0: 是沅州大桥的湖光，让老城与新城在秀江水波中相逢。连接天地的是明月山机场的航迹，将云海竹海折叠进一段航程。连接风景的是明月大道蜿蜒的绿意，串起山岚禅意与城市灯火。车行宜春，我们在时空里搭建着另一重连接。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8:01，我们继续有请记者潘瑜为大家打探一下目前在省会南昌市区的通行路况表现怎么样。早上好，潘瑜。
2: 各位早上好，大家好。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此刻呢，随着上班高峰的到来，南昌市部分路段开始繁忙起来。像现在的青山湖隧道的国威路口这边，双向车辆呢都是排到了百米开外。另外要关注到的是，北京东路的上海路口也有几百米的车辆在等候，特别是由东往西方向的车辆。而在洪都高架这边呢，也是迎来了大流量。提醒各位在这个路口出行的时候呢，在这个交汇处一定要控制好车速车距，小心驾驶。再来看到的是此刻的八一大桥和南昌大桥，也是在这个进城方向，同样是在这个引桥处，车辆都是排到了百米开外了，一直是到这个桥的中段这边车速呢逐渐缓慢，也要提醒各位保持安全的跟车距离。好的，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
3: 满足生活消费需要，助力美好生活，无论是装修。
2: 从长安大桥下桥的车辆比较多，也是一直是到这个转向南昌大桥这一段的这个车流量呢是非常的密集的，车速也不是很高。另外在南昌大桥的东段靠近桃花路的位置，由西往东方向目前也有几百米的轻微拥堵，主要是受到了这个等红灯的影响，排队的车辆比较长，提醒大家一定要控制好车速车距，小心驾驶。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好的，这一时段的路况就关注到这儿。
1: 好，非常感谢潘宇啊。继续来看一下地市路况。九江目前在卢峰路的由东北向西南方向有326米的车毒拥堵，赣州的宁都路由北向南拥堵445米，环乌平路由南向北拥堵381米，上饶发展大道由东向西拥堵311米，351国道由东向西拥堵395米，51国道的由西向东拥堵513米。那更多的出行路况也欢迎您继续锁定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
4: 在赣婆大地昌江之畔，有一团火烧了1000年，有一捧土揉了1000年，那不是寻常的火，是匠人掌心的温度，是青花笔锋下的呼吸。从舟楫往来的码头到远渡重洋的帆影，45个遗存点像散落的瓷片，拼出一部没有文字的史诗。2026年7月25日，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走进世界遗产名录，中国第61项，世界第一次为瓷立传。这不仅是一份荣耀，更是一份沉甸甸的承诺。守护每一道裂纹里的光阴，传承每一笔青花里的东方智慧。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与您一起倾听泥土与火焰的对话，守护属于全人类的 China 中国。
5: 最优路线定制，加1分钟路况快报，智慧出行。

0: 位通勤减负，全省车友共创的广播新玩法，等你发车。
1: 继续回到正在为您直播的交通在线一零五四帮忙热线，两部热线电话正在为您开通，079188330011079188330022，正在为您服务啊。刚刚很多朋友说的那个伊夫院南京西路伊夫院这边路段有这个出租车站道候客的情况，我们已经是反馈给了。

0: 交警啊，交警也会到现场来进行这个治理。
1: 对对。
0: 刚才说到了一个问题，就是非机动车道的这个问题，我发现大家讨论的还都蛮多的。其实这个我觉得，刚我觉得这个十六群那个驾驶和霸天虎说的都蛮对的。这个驾驶就说，他说去成都的时候发现他们的非机动车道很宽，非常适合骑自行车。在那边待了一个礼拜，除了坐地铁就是骑自行车，基本上是不需要开车的。然后他还说，城市的基建和人的素养是要一起提升的，当然还有执法力度。然后霸天虎也说管理非常的重要，香港新加坡不是管得严，怎么会有那么好的秩序呢？他说
1: 确实有的时候一些那种规则规矩的也是大家被严管出来，被处罚罚出来，
0: 就是比如说我已经把基础设施给你建设到位了，你还是不能够按章守法通行，因为我基础设施给你建设的很完备，但是你还不能，那就是你的问题了，
1: 对，
0: 对不对？
1: 对。
0: 那么我再去罚你，一点问题都没有。
1: 是，那这个罚的狠一点也没有什么可以说。
0: 对，真的是罚的让你罚的无话可说。
1: 对，心服口服。
0: 对。然后现在我罚你，哎呀，你这非机动车，这非机动车道占了，我怎么走？我走哪里？对吧？
1: 就是，反正现在肯定还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一个状态。
0: 对对对。所以说，这个一定是一个多项法律去解决这方面的问题的。
1: 是。好，那大家如果还有类似于这样的一个交通问题想要向咱们咨询反映投诉的，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江西交通广播来继续留言，或者在我们大交通群来一起交流互动一下。因为今天说到这个那边在南京路一附医院那边的一个违停占道的这个问题嘛，也是引发了很多人都觉得说确实会影响到这边的一个通行的效果。
0: 如果说这边你能够适合啊，
1: 适
0: 合这个去进行这种后车的话，那么你要不就施划个泊位啊，施划个这个临时的这个后车泊位。
1: 他要真划施划那个泊位，他也不可能会在那个路口，正好因为一附医院他那个位置正好是在那个路口上，都是实线区了，
0: 而且那个地方的车流量人流量很大。
1: 对，
0: 所以说
1: 那周边还有中学还有学校嘛，那个是哪个实验中学不是在那旁边吗？
0: 什么学校我不太记得，但是那个那边我经常会走，就是真的还确实
1: 非机动车也多，车也多，人也多，
0: 对，
1: 就那一块。
0: 所以说可能还是要辛苦我们这个辖区的交警，确实这边是一个老大难的问题，因为你这个车你不然的话，就是你说你这个医院提供这个候车区吧，医院它也没有那么大的地方。对不对？因为一附院那边他们的车位也特别的紧张。
1: 他的站里面，他那个能停在医院里头的车辆其实数量也不多，就有的那个车位数其实也不多。很多人他去那个一附院的时候，会把车停到那个南京路上其他的一些，比如说
0: 周边的
1: 停
0: 车场，
1: 停到那个地下车库里面去。但收费其实可能也会比较贵一些嘛。
0: 对，所以说这边也确实是一个老大难的问题，看看交警有没有更好的办法吧。这个情况我们已经是反馈给了交警啊，看看交警有没有什么更好的一些方案。
1: 好，那更多的出行路况，大家也可以继续微信补充到江西交通广播或者我们的1054大交通群。
0: 是，交通在线节目由江西电信特约播出，电信2000兆宽带融合套餐抢先上市。
1: 是，在这一时段，我们还要给大家来分享一下这个土鸡。就是我知道有些朋友就是不定期喜欢在家里去炖那种土鸡汤，
0: 对，甚至去湾里去梅岭去买一些这个土鸡。
1: 对，但是有的时候你自己不懂啊，你有可能会花了土鸡的钱买的就是一个普通的那个鸡，
0: 就是假土鸡。
1: 对啊对啊，所以我们今天为大家带来一个，就是你可以放心去选择大品牌的，它是这个徽香记的散养土鸡老母鸡哦，是足足养足了这个300天的，然后每一只都是1000克上下，
0: 对
1: 啊，
0: 两斤，
1: 对，吃谷物满山跑的那种。
0: 对，
1: 然后你去炖汤的话呢，它自然带香啊，煮出来的汤金黄金黄的。今天咱们福利价格是2只188，单只是只要99.9元，但是两只下单肯定会更加划算一些哈，会更便宜几块钱的。然后呢还有这个土鸡蛋，因为土鸡蛋大家就是吃过正宗的，你会发现它确实比普通的那个鸡蛋更香，那个味道也会更浓郁一些。然后今天这个黄山散养的土鸡蛋呢，也有活动价格，29.9元一箱。然后如果说大家今天想要下单这个土鸡或者是这个土鸡蛋的，您可以回复关键词散养，或者回复土鸡啊，回复老母鸡也可以，这几个关键词都 OK， 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直接回复这个关键词就会跳转链接。当然您之前关注过这个潮派江西公众号或者小程序的，您直接打开潮派江西商城就可以直接去下单了。
0: 是，
1: 那要再给大家介绍一下，就是这个我们所说到的这个徽香记的散养土鸡，它是来自于皖南的老母鸡，就是在山林里面慢养了1年以上，因为养足了300天嘛，就差不多养1年的。然后这一锅汤呢就是直接让你喝回小时候啊，这一只老母鸡呢，它是来自于安徽黄山脚下的原生。

0: 泰山林的，
1: 嗯，
0: 不是关在笼子里哈，没有催长，它就让它自由的在山间生长、奔跑、刨土、啄虫、食野草、饮山泉水，然后。正是因为它养的足够的慢，所以它的那个肉质就会更加的紧实，脂肪呢才会那种是金黄油亮的，然后你吃起来喝起来才会觉得更加的鲜美啊。然后你也不需要加特别多调味料，你就真的只要放一点点姜片去去腥，然后加一小撮盐，小火慢炖个三个小时，煲出来的汤就是那种金黄透亮的汤。
1: 哎，
0: 嗯，我们还是给大家说一下今天价格，188，两只，单只只要99.9，嗯，开买一只两只都可以哈。
1: 嗯、
0: 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直接回复散养，回复土鸡，回复老母鸡都是可以的。
1: 对，那当然了，还有朋友在问到说，哎，我想吃一下这个正宗的牛羊肉，可以去哪儿呢？去内蒙古啊，或者是去新疆啊？
0: 嗯，
1: 新疆我们这条线路呢，非常推荐给大家。
0: 暑假人还很适合去新疆的。
1: 对，这个我们是一天之内从雪山穿越到草原，坐着豪华2+1航空座椅大巴，驰骋中国最美公路独库公路。江西交通广播为大家独家定制了纵贯天山独库伊犁双飞8日游，带你圆梦新疆。穿越独库公路北段，一日体验四季风光，沉浸那拉提空中草原，打卡薰衣草花海，而且特别赠送赛里木湖的帆船加环湖旅拍，定格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全程携程3钻，升级2晚4钻酒店，舒适不将就。羊肉串、大盘鸡、羊拐、抓饭，7大特色美食，吃到地道。到了新疆味儿，我们是8月9号、8月15号这两个班期都是双飞8日游，轻松出发，深度体验，可以来拨打热线18070219478，18070219478来抓紧抢位，或者是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直接回复关键词"新疆"就可以了。

0: 在西安，一座桥与现代之姿勾勒赣江，吉安大桥的拉索牵引着整座城市向前的视线，一条路将信念写入城市经纬，井冈山大道的光影里流淌着不变的初心，车窗外大广高速如发光的脉络，将庐陵山水与弯曲朝生汇入同一段旅程。当你在奔赴的路上，我们始终是最敏锐的同行者。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买车险上平安好车主 APP， 智能推荐，方案自选，一键投保真方便，保障全，定损快，免垫付，省心省时又省钱。详情咨询4008-60，4008-60。
2: 奔驰车主限时礼遇季，原厂轮胎套餐限时6折，保养套餐买4送1，进店就送油膜清洗，老车主到店解锁更多福利。华虹奔驰望城旗舰店，祝您出行无忧。养护热线8308-1191。服务再升级，车主太享服务。太平洋产险江西分公司重磅推出车一赔服务体系，5项服务大礼包，这个理赔不太难，让您省时省心又省力。
3: 1010888，
2: 太平洋保险在你身边。
4: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5: 好，来到了8:32，我们继续有请记者潘瑜为大家打探一下8:30的省会南昌市区早高峰出行路况表现怎么样。早上好，潘瑜。
6: 先生早上好，大家好。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来扫描一下这一时段南昌市的几座过江通道。升米大桥西段进出城的车辆呢是排到了几百米开外了，而现在的朝阳大桥车流压力还是集中在这个往这个沿江路的下桥处。此刻的南昌大桥和八一大桥呢，车流量是比较上一时段是有所回落的。目前车辆呢，车辆主要是集中在这个引桥处，两端的引桥处，车速也是相对缓慢一些。大家可以选择走这两座大桥来进出城。而城区内的主要压力呢，还是集中在这个东一环路由南往北方向，车辆呢是比较多的，也要提醒大家注意保持好安全的跟车距离，注意行车安全。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
5: 好的，谢谢潘瑜。继续来和大家刷新一下此时此刻的各地市的通行路况。九江的长江大道由西北向东南拥堵329米，浔阳西路由东向西拥堵514米，赣州的红环南路由西南向东北拥堵467米，文峰大道由西南向东北拥堵408米，上饶的320国道由东向西拥堵375米，滨江西路由西向东拥堵425米，发展大道由东向西拥堵402米。
7: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8: 各位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暑假这一到，神兽嗷嗷叫，不是出去玩就是睡大觉。那说到出去玩，那有些重磅施工你得知道，南昌绕城高速有特别重要的一段节点也跟着放暑假了。从7月20号到9月23号，G6001东绕城乐温段，从昌东南枢纽到南昌东互通之间，整个抚州往九江方向封闭施工2个月，东绕城你就没法唱着我一路向北然后一路往北了啊。那往哪绕呢？别急啊，不难，去九江，去南昌市的主城区啊，就直接走南二绕，然后走西二绕或者南韶高速往桃兴大道快速路的方向。你要去的是南昌的高新或者经开区这种靠东面的位置，那有条件可以从鹰潭胡同这边直接绕济广高速，走杭长高速，提前100公里早规划，否则

0: 就要孤身走暗巷了。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秘籍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1: 珍爱生命，防止溺水。对于防止溺水，我们应该教孩子一些求生的技能。那遇到同伴落水，应该怎么正确处理呢？如果遇到同伴落水，千万不要盲目的下水救人或手拉手的救人，而应该大声的呼救，让附近的大人来帮忙，这才是真正的在帮助同伴。千万不能认为同伴落水，自己不跳下去救就不够朋友，救不上来同伴也不是你的错，千万不能因为害怕而隐瞒。正确的救援我们要记在心间，碰到有人溺水不要慌乱，第一时间要大声呼叫，找大人帮忙，同时拨打110报警。如果有多个同伴在一起，要派出一人去寻找大人的帮助。第二，寻找身边的漂浮物抛向溺水者，比如说救生圈、木板等等。如果没有漂浮物，也可以在书包里装满矿泉水瓶抛给溺水的同伴。第三，寻找竹竿、树枝递给溺水同伴，也可以把衣服打成绳结抛给落水者。救人的时候要趴在地上降低重心，以免被拉入水中。第四，不能直接跳下水施救，未成年人没有足够的能力下水救溺水者，千万不能下水救人，以免发生群死群伤的悲剧。最后要提醒你，不能手拉手施救，落水者力大无比，稍有不留神儿就会被落水者拉下水，造成连环溺水的悲剧。
2: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南昌市应急管理局提醒大家，切勿盲目救援，未成年人不具备直接救人的能力，严禁下水或手拉手救人，即使采取指挥也一定要以保障自身安全为前提。交警指挥中心直连直播间，权威路况加电子眼警示，守法行车指南，事故快处攻略，专业交管声音为早高峰保驾护航。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交通在线，安全出行不踩雷。
3: 104交通在线，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各位好，我是菲菲。
4: 各位好，我是董涵。交通在线节目是由江西电信特约播出，电信2000兆宽带融合套餐抢先上市。
3: 那大家如果说在出行生活方方面面有问题需要向咱们咨询反映投诉的，也依旧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和1054大交通群来留言啊，发送文字啊、图片的方式都是可以的。然后我们在这个暑假期间呢，因为现在已经是来到七月的下旬了嘛，马上开启八月份了嘛，
4: 马上就要到八月了，
3: 真正的暑期出行高峰要正式开启了。
4: 是的，
3: 你如果在这个时候再去做一些计划，自己去哪里玩，你去订酒店呐、然后订那个机票啊，你会发现价格水涨船高，然后酒店的那些好的地方你还不一定订得到，那人家没房源了。但是你跟着我们出行，就是又省心，体验又好，也不需要你操心去订这个订那个的啊。然后我们在八月份的话呢，这个呼伦贝尔的双飞七日游给大家重点介绍一下。这一条线路的话呢，其实是真的还挺适合带着老人孩子一起去的，因为在大草原那边，它其实有风，风还挺大的，就会觉得还挺凉爽，尤其是这个早晚，它是真的还蛮舒服的那种天气。
4: 对，
3: 正午呢确实挺晒，但是你只要做好防晒，并不会觉得有体感那么热啊。不像我们这边是闷热，它那边有风，就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凉爽一些。
4: 对，它热也热不了多长时间，
3: 就你只要
4: 就中午热那一会儿。
3: 对，你只要是待在那稍微有点阴凉的地方，你就不会觉得那么热的。
4: 对，没错。
3: 然后内蒙古的话还有很多好吃的，我们这次是安排了七日游嘛，比之前的那个呼伦贝尔的行程要长。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这次给大家还增加了正好去哈尔滨打卡。咱好不容易去到一次大东北的，是吧？还是多去几个地方看一看嘛。
4: 没错。
3: 然后特色美食又安排很多，像宫廷烤全羊、浓香铁锅炖、私房湖鱼宴、内蒙私房菜，还有东北饺子宴，这些地道的东北特色美食、蒙族特色美食，让你一次吃够，感受一下真正的草原风味。如果说大家想要报名，给大家直接先说一下价格。七月底八月初八月中旬咱们每天都有发团，大家可以先咨询一下啊。价格是5080每个人，然后两人同行的话立减100，相当于其实你只要是多人出行，每人就是不到5000块钱一个人的价格，在暑假这个价格七天内还是很划算的哈。
4: 没错。
3: 然后私人定制团啊，今

0: 1880元起，两个人一起报名呢，每人再减100元，是全程没有购物，没有自费，没有任何隐形套路，而且呢是20人左右的精致小团，早上9点出发，不用早起排队，可以妥妥的睡到自然醒。那跟大家来说一个我们非常注重的细节，就是我们这趟团全程都是独立的餐桌，
1: 就不跟别人共餐嘛。
0: 对，一家一桌，不拼桌，不混坐，不用去跟陌生人游客一起吃饭，共用餐具，干净又卫生，私密性是特别好的，不管是带娃情侣还是朋友结伴，吃的放心，做得自在，彻底杜绝尴尬和卫生隐患。那么全程都是4钻酒店，大理呢直接升级海景房，推开窗户就是洱海的美景，出行呢是2+1陆地头等大巴，座位超级的宽敞，最后是丽江动车返回昆明，不用去长时间坐车遭罪。而且我们赠送的项目特别多，玉龙雪山大索道雪山全套装备，石林蓝月谷电瓶车，丽江千古情实景演出全部都包含，还有洱海下午茶，海边骑行，民族风旅拍全部都给大家安排上。
1: 所以性价比真的很高，这条线路
0: 对，才3880元起啊。
1: 对，
0: 支持小团私人定制，天天都能发团，还有进群还有 红包抽奖，专属的小礼品可以领。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您直接回复关键词云南就可以了，或者是来添加我们的旅游定制是猪猪的微信和手机号啊，19979950752，19979950752。
1: 对，我们再带大家梳理一下，就是咱们暑期到底有哪些旅游线路。首先云南的话呢，我们是分了西双版纳跟大理丽江的。如果你是想去大理丽江这条精华线路，你就回复云南；如果你是想去西双版纳，就是那种度假风格，在酒店玩，然后去探访那个暗夜精灵，看森林动物啊，看跟大象亲密接触这种适合小朋友的，你就回复西双版纳。
0: 是的。
1: 然后想去远一点的地方，我们有内蒙古跟新疆，然后想让小朋友独立出去餐饮，8岁以上了，你也可以把他报这个北京研学夏令营的这个活动，也是非常有意思。这几个大家如果说想要咨询去哪里，你就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江西交通广播回复那个目的地相对应的关键词，就可以来咨询了啊。
0: 没错，
1: 当然我们今天也有很多群友就是在聊到关于这个管理非机动车、机动车的种种的一些问题，当然也有些朋友分享了自己的一些经历跟看法。 BlueJust 又说到了啊，他说我记得当年去上海的时候呢，就是人行道走十字路口中间的人行等待道上的时候有红绿灯，然后下意识的呢就直接走过去了。我朋友说你怎么敢步行闯红灯啊，他说当时我都没有意识过来别人有这个相关的执法的力度和相关的配套设施的。
0: 对，
1: 但是他说感觉好像在南昌没有看到就是对行人的这种处罚。
0: 其实是我觉得就是你首先配套设施你自己作为管理方，你的这个设施啊城市的建设你要做到位，然后呢再加上严格的管理，那么我觉得这个问题其实是不难解决的。
1: 对对对，他说不是所有的地方都是汽车必须要等人的，而是行人也要遵守交通规则，机动车也得遵守交通规则，不是一味的只处罚机动车。就是跟那个孺子路之前不是一直，因为孺子路那一条路上有很多的那个路口，有很多就是比较热门的一些商圈嘛，所以会有很多的人就直接在那边横穿马路，或者是说有留一个口子，但是他就是不分时段的一直有人来人往，然后在那边你不礼让行人会被拍。他最近就上了红绿灯，我最近这几次走那边我发现他是可能也在挺久之前就已经有那个红绿灯了。
0: 对，你就会发现你如果一直礼让可能就走不了。
1: 对，然后他就设置了那个行人的红绿灯嘛，那有些行人他在行人已经是亮那个红灯的时候，就是车子在绿灯的时候他还
0: 走
1: 硬着头往前冲那种，你知道吗？就是这就其实属于是行人闯了那个红绿灯了。
0: 对，其实我之前就是听我一个交警朋友就是说，我们要保障就是每一位交通参与者的路权，就是大家是拥有着公平的平等的路权
1: 的。那也不能说你就是弱者你就是占理。
0: 对就不能说你是你这个行人也好，我们的这个非机动车主也好，机动车主也好，我们大家都是有平等的路权的。
1: 对，所以你知道当时我就碰到一个什么情况，就明明是机动车亮绿灯的时候咱们这车也走不了，还得等那个人先过去，你知道吗？因为他已经走到那个道上，你不让的话就会可能撞上去，他也不让车，车也不让，车还是得让人，对不
0: 对？
1: 对
0: 对对，没错，
1: 要不然就造成这个有伤害了。
0: 所以说这个难题我们还是来交给这个管理方吧。当然我们作为市民，我们作为我们这个城市的一份子，如果大家有一些好的建议和意见的话，都可以通过我们的这个平台来反馈给我们。
1: 对对对，
0: 然后我们也会把大家的这个心声去带到我们的这
1: 个管理部。
0: 对，
1: 今天大家提到最多的就是因为有一个朋友讲了一呼百应啊，就是那个南京路一附医院门口吃瓜群众说一附医院门口还有好多人，好多那种站在马路中间拉停车的人，因为那边 边停车位不是不够吗？
0: 对，
1: 就很多人会拉站在中间说啊，你要停车是吧？我们这边能停，然后站在路中间，那也确实是挺危险的啊。
0: 对这个情况，之前我们有很多的这个司机也跟我们来反馈过，可能就是、怎么说呢？就是市场有这样的需求，但是确实你
1: 但你不是用这样的方式，
0: 但是你不能站在马路上去影响到这个交通通行，而且对自身来说也是不安全的。
1: 万永强在他这个引用了他这句话，说了一下淘新高架下面是淘新高架下面也有这种。

0: 情况吗？会有人站在马路中间还是怎么的？不太清楚您说的这个唐青高架下面的情况是什么样的，可以给我们表述详细一些啊。好，那更多的这个出行路况大家也可以继续锁定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继续有请潘瑜为大家打探一下8:03的省会南昌市区出行路况。你好潘瑜。
1: 主持人好，大家好，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之行首选华虹。8:45，今天的早高峰呢进入到了这个尾声，但是目前南昌市的东一环路压力还是不小的。此刻的堵点呢是在龙兴广场的位置，我看到呢有一些从解放路上桥的车辆，在这个路口呢与红藤高架过来的车流呢是汇聚在一起，也是导致了这边的车速较慢，提醒大家一定要保持安全的跟车距离。我们再来看到的是北京东路的彭家桥路段还有青山湖路段，目前这边由东往西方向的车辆等候红灯的车辆也是排到几百米开外了。此刻还要关注到的是此刻的沿江路这边呢仍然是受到了这个进城车流的影响，在这边由南往北方向车流还是比较大的，车速也是非常的缓慢，提醒大家注意行车安全。好的，这一时段的路况就是这样，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之行首选华虹。
0: 好的，非常感谢潘瑜。我们继续来为大家看一看地市的路况。九江的新城大道由东南向西北拥堵532米，科干路的由东南向西北拥堵421米，赣州的红环南路由西南向东北拥堵411米，上饶发展大道由东向西拥堵305米。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真相只有一个，谣言止于真相。1054说真相。关于真相我有话说，大家好，我是真相大白林可。
2: 网上有传言称芹菜碘含量高，有甲状腺结节不能吃芹菜，会加速结节生长，这导致很多人不敢吃芹菜，是真的吗？
3: No.
2: 这样的说法没有科学依据。之所以会有吃芹菜会加速结节生长这样的说法，是因为部分人认为芹菜含有较高的碘元素，常吃芹菜会导致碘摄入过高，高碘饮食会刺激甲状腺结节的生长，因此应该避免食用芹菜。然而这样的说法没有科学依据，芹菜的碘含量在膳食当中含量并不算高，仅占每日碘需求量的很小部分。就算每天吃一斤芹菜或西芹，也就摄入3.5到11.5微克的碘。结节的形成和发展是一个复杂的过程，涉及多种因素，单一食物的摄入并不会对结节的生长起到决定性的影响。而且日常中我们通过食物摄入的碘确实有限，芹菜中碘含量也并不算很高，所以吃芹菜不会影响甲状腺的健康。即便是有甲状腺结节的人群，也完全可以放心吃芹菜。
4: 当我们已经习惯了幸福美好的生活环境，灾害离我们真的远吗？当灾害真的来临，我们应该怎么做？
5: 洪水来临的时候，千万不要在河湖、堤坝、桥面行走。
6: 遇到雷雨天气，要远离高压电线等电力设施，远离烟囱、大树。
7: 遇到地震，无法逃出建筑物，保持冷静，保护好头部，蹲在墙角等待救援。
4: 我们不怕挑战，但我们拒绝遗憾。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南昌市应急管理局呼吁。减轻灾害风险，守护美好家园。
8: 最优路线定制，加一分钟路况快报，智慧出行，此刻启程，大数据为早高峰把脉开方，交通。

0: 勤俭富，全省车友共创的广播新玩法，等你发车。好，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正在为您直播的交通在线。各位好，我是董涵。
1: 我是菲菲。
0: 再跟大家来说一下我们的这个呼伦贝尔草原双飞重玩七日游，还有很多朋友在问到我们的班期啊，您可以来直接拨打电话182-795-4781 182-795-4781来进行咨询，这也是微信也是同号的。我们是七月底八月初八月中旬都是5080元的这样一个价格。
1: 对对，并没有说因为到了那个暑期最高峰咱们就价格水涨船高，而且就是你多人同行还可以再立减100，其实相当于一般来说大家出游都是会至少两个人或两个人以上嘛。
0: 对对对，没错。
1: 那你减了 一人100块，就是4000多块钱一个人，不到5000块钱，
0: 非常划算的啊。
1: 对啊对啊，7天呢。
0: 对，而且我们还是有这个常规团、精品小团、私人定制团，多款线路可以选择，而且还可以单独去订机票。我们这次是呼伦贝尔草原双飞纯玩的七日游，升级了一晚哈尔滨四钻酒店，而且升级一晚草原特色蒙古泡。当时当地的这个美食实在是太多了，像宫廷烤全羊、浓香铁锅炖、私房湖鱼宴、内蒙私房菜，还有东北饺子宴，蒙族特色美食、东北美食全部都有。不用去做攻略，往返机票、酒店住宿、游玩项目、景区的门票全部都给大家包含了，就是一价全。
1: 对对对对，
0: 让大家这个玩的放心。
1: 是，大家如果说想去报名内蒙古的这个线路，可以抓紧时间来咨询哈。就是拨打
0: 182-795-4781，182-795-4781，
1: 或者是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江西交通广播直接回复内蒙古，然后你就可以收到这个咨询的二维码，直接扫码去添加微信咨询就可以了啊。然后也再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朝拜江西商城为您带来的这个好物，是这个徽香记的散养土鸡老母鸡，以及包括它的这个土鸡蛋。我们刚刚也给大家介绍了这个老母鸡啊，它就是在山林里面慢养一年的，就自由放养型的那种，不是在笼子里面困着养的，所以它那个肉质会更加的紧实，
0: 对，
1: 然后脂肪呢也是那种金黄油亮的，然后零激素、零抗生素、零尿残，然后喝起来更加营养、更加鲜美。这个的话呢，这个土鸡现在是2只188，买单只的话是99.9块，两只会更划算一些哈。每一只都是有1000克哈，1000克上下。然后这个土鸡蛋呢，是这个黄山的土鸡蛋，29.9块一箱，它也被称为是鸡蛋界的爱马仕，每天呢都吃得起的这个新鲜。那这颗蛋它也是产自于安徽黄山的天然山林里面的，刚刚也是刚刚说到的那种嘛，就鸡妈妈它关在笼子里面，然后满山刨食虫草啊、谷物啊，喝这个山上的山泉水，然后每天清晨的农户也会现捡现发，就是保证每一颗都新鲜的到你手上，都带着露水的那种啊。
0: 嗯，
1: 打开一颗你就能够发现土鸡蛋就是土鸡蛋，它蛋黄都是那种红润饱满的，然后蛋清呢很清澈很浓稠，就是你牙签插在那个蛋黄上它能直立起来，
0: 对，
1: 不会倒，然后水煮之后你咬一口你就会发现它那个蛋黄是非常的绵密细腻，然后没有任何的腥味，你反而闻到的是那种蛋香味。如果说大家吃过这个正宗土鸡蛋都知道它这个土鸡蛋的味道啊、营养啊确实是跟普通鸡蛋不太一样嘛。它营养数据呢也有，它的这个卵磷脂含量是普通鸡蛋的2倍，能够更加助力大脑的发育，增强记忆力啊。都说这个吃鸡蛋能够补脑子，能够增长记忆力，它确实有数据支撑嘛。然后这个蛋白质的吸收率还高达98%啊。如果说想要买这个土鸡蛋的，今天29.9块一箱，你也可以赶紧来下单啊，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直接回复散养，回复土鸡或者是回复老母鸡啊，这个土鸡啊、土鸡蛋都是回复这几个关键词就会跳转链接了。但是如果您关注过潮拜江西商城，直接进入到潮拜江西的这个小程序，也能够进入到商城直接去搜索下单。
0: 对，还有我们的这个铁锤三项也建议大家来可以购买使用一下。这也是我们江西交通广播给大家独家定制、经过严格测试的专业发动机除积碳产品铁锤三项。您在我们的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3，就可以直接来了解详情了。
1: 是的，
0: 使用起来非常的方便，你把它加到油箱里，然后加满汽油正常行驶，它可以对我们的发动机的喷油嘴、燃烧室、三元催化等等这个燃油系统进行一个深度的清洗，
1: 然后它又不需要你去拆卸，
0: 对，就会省去很多的麻烦。
1: 因为很多人原来拆卸他就怕那个你拆下来你给我安得回去不，
0: 对，就是拆完之后因为它这个原厂的这种东西它的所有的
1: 咬合呀什么的
0: 就非常好，
1: 对，
0: 就是你拆完这个之后可能真的就没有那么的严谨了。
1: 对，科技进步了，咱们有这样的好的产品呢。
0: 对，
1: 然后它那个 PA 聚醚胺的成分呢，这个成分它专门针对于积碳，它是只会去软化溶解积碳，对你的油路其他的部件没有任何腐蚀的，所以说你买回去之后呢，这个就放心去加啊。
0: 嗯，
1: 如果你已经隔了大概有2-3年3-4万公里没有洗过油路，你可能要连续去加个3到4瓶，就是你连续着3到4次加油，每次加一瓶加进油箱里面，记住就是一瓶铁锤三项对一箱油这个比例是最好的哈。
0: 对，
1: 然后你加了铁锤三项这一箱油，尽量让它跑到7点以上啊。这个现在的话呢，价格很美丽，单瓶算下来的到手价格不到50块。 块钱。现在我们主推的是四套跟五套这两个套组、啊、别听到这个这么多啊。一般来说我们这个四套五套也是最热卖的嘛，因为它质保期是五年，我们一年也要用个一到两套，所以你买四套五套也就用个两到三年的这个时间啊。囤货的话更加划算，也可以选择跟朋友拼单，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直接回复三。现在四套八瓶399，五套十瓶499，
0: 对、嗯、相当于不到50块钱一瓶啊。之前我们做活动基本上是最低你买六套都要合到52块多一瓶，
1: 没错没错，所以现在价格真的就是非常划算、嗯、你可以赶紧好好把握一下了。
0: 好，直接回复阿拉伯数字三就可以购买了。以上就是今天交通在线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我是董涵，
1: 我是菲菲，稍后也欢迎您继续锁定 FM105.4， 9点钟之后将会开启上午的公路 BGM。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上午9点。
1: 高度在赣州被重新定义，迎宾高架路犹如空中动脉，让城市节奏变得轻盈而流畅。赣州新世纪大桥的红色拱顶，让张江两岸的风景拥有了共同的天空。而更高处，赣州瑞金机场的跑道正将赣南的山水淋入世界的经纬。
2: 各位旅客请注意，
1: 有个声音与城市共生长，与生活同向上。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3: 加油，射门，赢了！赣州联赛激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4: 恭喜抚州获胜！抚州移动即刻为全市抚州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3: 看赣超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4: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3: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庆！江西移动5G 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1: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5: 马路特工队为你打探即时路况信息。接下来我们先有请潘宇一起来了解一下目前南昌市路面的出行情况。潘宇你好。
6: 哎，你好，大家好。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早上的9点钟，南昌市整体的车流压力呢其实有所下降的，只是部分路段呢还有繁忙的景象，像现在的81大道的东段受到从沿江路过来车流的影响，在这个引桥处呢车辆是非常密集，车速也是比较缓慢的。而阳明路这边呢是受到了进城方向车流的出城方向的车流的影响，在二进路口和三进路口这一段呢东往西方向车流量较大。潭子口立交桥目前是从红城路这边上桥的车辆，在这个桥面的第三层排队等候的车辆也是非常的多，导致这边车速非常的缓慢。而现在的东一环路呢，这边车流量呢反而是有所回落的，大家可以选择通行。好的，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小高峰路况就和您关注到这儿。
5: 好，感谢潘宇的介绍。另外继续提醒到，现在九江的科苑路由东南向西北方向拥堵距离421米，新城大道由东南向西北拥堵距离433米，赣州旭山南路由西北向东南拥堵447米，太康西大道由东向西拥堵797米，上饶的三江西大道呢由西向东拥堵327米，上饶大道由东南向西北方向拥堵距离有334米，现在320国道由东向西拥堵距离也长达375米，所以提醒以上路段出行的司机呢，注意放慢车速，小心驾驶了。高速方面 ，S46的信延高速20公庄的上饶经开区站至上饶的西枢纽往南昌方向发生了一起小车撞护栏的事故，目前这一路段是在单道缓慢通行的，过往司机放慢车速，注意您的行车安全。
1: 厚德精医，求实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0: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5: 厚德精医，求实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全省天气，今天白天到晚上宜春萍乡两市和吉安市西部赣州市南部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部分地区有中雨，局部地区有大到暴雨或短时强降水。全省其他地区多云见阴天，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有中到大雨。全省雷雨来时，部分地区有短时强降水，局部地区还可伴有强雷电、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风向全省偏南，风力全省2到3级。今天最高温度赣南和赣北西部以及赣中西部29到31度，全省其他地区32到34度。明天最低温度全省24到26度，局部23度。明天赣南和赣中西部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有大到暴雨或短时强降水。全省其他地区多云天气，局部地区午后到夜间有阵雨或雷阵雨。 夏天胃口不好也不要顿顿烧烤小龙虾，盐吃多了血压容易高，加重肾脏的负担。江西省人民医院产科与生殖健康科副主任钟少平提醒啊，咱们的饮食啊要三低一高，低盐低脂低糖，多吃高纤维的蔬菜水果，特别是冬瓜黄瓜利水消肿，对预防妊娠高血压有好处。
1: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5: 此时此刻重点关注，昨天中宣部司法部联合印发95普法规划2026到2030年正式对外发布。规划以传播习近平法治思想为首要任务，聚焦宪法宣传、紧盯领导干部、青少年等重点群体，目标至2030年全面提升全民法治素养，夯实依法治国社会根基，营造全社会遵法守规的良好氛围。近日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宣布，辽宁大连长山群岛候鸟栖息地纳入中国黄渤海的候鸟栖息地世界自然遗产，片区总面积4900余公顷，是东亚候鸟迁徙关键驿站，为全球最大的黄嘴白鹭繁殖地。此次扩容完善遗产生态链条，辽宁呢也成为了国内拥有3处该系列遗产片区的省份。2026年7月28号迎来唐山大地震50周年，1976年的同日唐山发生了 7.8 级强震，如今市民前往遗址公园纪念墙缅怀逝者，历经半世纪重建，新城蓬勃发展，抗震精神代代传承，各地同步开展防灾科普，铭记灾难，筑牢安全防线。金融监管总局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到6月，全国农业保险为3800万户次农户提供风险保障3.31万亿元，上半年已经向受灾农户支付赔款460亿元，受益农户1597万户次。近期呢，网信部门针对自媒体发布实时内容不规范、标注信息来源乱象，开展专项整治，督促各大网络平台依法处置违规账号3704个，整改错标、漏标来源短视频4.8万余条。此次整治规范资讯传播秩序，压实自媒体信息发布责任，引导网络内容发布者如实标注来源，净化网络舆论环境。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车道。
1: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0: 副驾驶女郎，懂车更懂你。
1: 出行路上，副驾驶女郎总在您身边。汽车的前后轮胎能不能够自己更换呢？这个确实是可以自己换的，只要你有千斤顶、套筒扳手这一些基本工具就可以了。把车顶起来之后，把轮胎拆下来前后对调就可以。不过要注意几点：第一，换位不是随便乱换的，不同驱动形式，像前驱、后驱、四驱，它们的换法不太一样。第二呢，有些轮胎它是单导向轮胎，或者是有内外侧标识的，不能够随意交叉换。第三就是换完之后呢，螺丝必须按照规定的力度拧紧，胎压也需要重新检查一下。如果自己没有经验或者是没有扭力扳手，还是建议去轮胎店处理，几十块钱就能够搞定，顺便还能够检查一下动平衡和轮胎磨损的情况，这样也会更安全保险一些。我是您身边的副驾驶女郎菲菲，祝您用车愉快，下档再会。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会议、
2: 直播、
1: 上课、
2: 追剧，
1: 家里这么多终端连 WiFi， 网络怎么不掉链？
2: 用电信2000兆宽带，全家都好用不抢。
1: 4K 电影秒下秒播不卡，
2: 百 G 游戏畅快玩不断。
3: 中国电信。
0: 奔驰车主限时礼遇季，原厂轮胎套餐限时6折，保养套餐买4送1，进店就送油膜清洗。老车主到店解锁更多福利。华虹奔驰望城旗舰店，祝您出行无忧。养护热线8308-1191。
4: 在干婆大地，昌江之畔，有一团火，烧了1000年。有一捧土，揉了1000年。那不是寻常的火，是匠人掌心的温度，是青花笔锋下的呼吸。从舟楫往来的码头，到远渡重洋的帆影，45个移存点，像散落的瓷片，拼出一部没有文字的史诗。2026年7月25日。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走进世界遗产名录，中国第61项，世界第一次为瓷立传。这不仅是一份荣耀，更是一份沉甸甸的承诺。守护每一道裂纹里的光阴，传承每一笔青花里的东方智慧。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与您一起倾听泥土与火焰的对话，守护属于全人类的 China 中国。
5: 1分钟切走焦虑烦闷，3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好，来到9点24分了，欢迎在这一时刻继续关注正在为您直播的公路 BGM。接下来进入到我们潮派江西商城的时间段，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徽香记散养土鸡老母鸡啊，山林慢养一年以上，一锅汤喝回小时候。这只老母鸡呢，来自于安徽黄山脚下的原生态的山林，没有笼子，没有催长，是在这个山间自由奔跑，刨土啄虫，食野草，饮山泉水，足足生长了365天以上啊。正因为足够慢，所以这种鸡的肉质呢才足够的紧实，脂肪也才会金黄油亮啊。坚持都是有机喂养的，零激素、零抗生素、零药残，就是每一批啊都是可以溯源的啊。就是下单之后呢，是鲜鸡现杀，急冻锁鲜，然后配合泡沫箱和冰袋冷链直发，所以从深山到你家的厨房，新鲜不打折。这只鸡呢，炖汤只需要加一片生姜哈、啊，再抹上那么一点点盐，去小火的慢炖3个小时，就能够得到汤色金黄透亮，鸡油香而不腻，肉质紧实弹牙，不柴不散，一口下去呢，这个鲜味是直冲我们的天灵盖啊，就是儿时外婆家灶台上的味道。一只净重2到2.5斤的这个鸡呢，刚好能够满足一家人的使用量了。而且如果孩子长身体啊，孕妇去产妇去补这个气血，术后康复，老人滋补都离不开它哈。好鸡呢，不靠调料，靠的就是时间和山水。那像这个除了鸡之外呢，还有黄山的土鸡蛋是29.9块一箱，这是

鸡蛋界的爱马仕了，每天吃得起的新鲜哈。这个蛋呢，也是产自于安徽黄山的天然山林。鸡妈妈们也是不关笼子，满山去刨食虫草啊、谷物啊，喝山泉水。每天清晨农户去现捡现发，你收到的每一颗蛋啊，都带着这个露水。打开一颗的话，可以看到这个蛋黄是红润饱满，蛋清清澈浓稠，牙签擦在这个蛋黄上是能够直立的。这种蛋水煮咬一口呢，蛋黄也是有那种绵密和细腻的感觉，没有任何的腥味儿。只有这种浓浓的蛋香啊，其实很多人都说呢，这个吃过之后都觉得是吃过最香的土鸡蛋了，营养数据也更加硬核啊。这个蛋的软磷脂的含量是普通鸡蛋的两倍，可以助力大脑的发育，增强记忆力，蛋白质吸收率高达 98%， 也被誉为完全蛋白质的模式，所以适合孩子、孕妇、老人，也适合减脂的人群。市面上同等品质的土鸡蛋呢，可能都是30-40块钱一箱哈，那咱们的这个潮派江西呢，宠粉价只要一箱29.9块啊，您去煎炒蒸煮怎么做都好吃的，因为鸡蛋其实每天都要吃的嘛，你就不如吃一颗真正的来自于深山的健康蛋，尤其是趁着我们活动期间可以多囤上一点啊。今天的这个徽香记的散养的这个土鸡老母鸡，足养300天的，一只大概就是1000克左右，1斤左右，然后呢吃这个谷物满山跑啊，炖汤是自然香的，然后今天的福利价两只到手才188元，单只是99.9块，所以你两只去下单也更为划算了。另外是这个土鸡蛋，它因为它是营养很高的嘛，很多人可能每天都要来一个，甚至不止啊，所以呢29.9块一箱的时候呢，趁着这个福利价也去多囤购一点，赶紧登录江西交通广播去回复关键字散养土鸡老母鸡都可以啊，然后也可以直接去微信搜索潮派江西，进入到商城里面呢去直接下单购买。

0: 在景德镇，路有了瓷的质感，瓷都大道以青花笔触勾勒城市轮廓，紫金路把艺术嵌入寻常巷口，让每一次穿行如划过温润釉面。而在景德镇北站，轨道如新生的窑火，将瓷都千年温度送往一个个远方。
1: 欢迎您乘坐复兴号列车，
0: 用心守护生动江西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3: 马路特工队为您打探即时路况信息。目前南昌

0: 是南京西路一府院路段由东往西九州高架豫章台路段由西往东方向的车流量偏大，以上路段通行缓慢，过往司机放慢车速，小心驾驶。
1: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暑假这一到，神兽嗷嗷叫，不是出去玩就是睡大觉。那说到出去玩，那有些重磅施工你得知道，南昌绕城高速有特别重要的一段节点也跟着放暑假了，从7月20号到9月23号 G6001 东绕城乐温段，从昌东南枢纽到南昌东互通之间整个抚州往九江方向封闭施工两个月，东绕城你就没法唱着我一路向北然后一路往北了啊！那往哪绕呢？别急啊，不难，去九江，去南昌市的主城区啊，就直接走南二绕，然后走西二绕或者南韶高速往桃新大道快速路的方向。你要去的是南昌的高新或者经开区这种靠东面的位置，那有条件可以从鹰潭胡同这边直接绕济广高速，走杭长高速，提前100公里早规划，否则就要孤身走暗巷了。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秘籍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2: 每年夏天，随着天气逐渐炎热，学生溺水事故进入一发多发期，如何做好防范，远离溺水，请牢记以下六步：
3: 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2: 珍爱生命，防止溺水。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南昌市应急管理局。

继续到正在为您直播的公路 BGM， 接下来我们要提醒暑期计划出行的朋友们注意了啊。如果说你要带孩子去到一个有意义的地方的话呢，赶紧来关注一下我们的独行北京少年派的夏令营。这是专为8到16岁青少年打造的5天4晚，漫步颐和园，探秘明城墙，走中轴线，百寻百年老字号，亲手体验榫卯飞仪，感受皇城身后底蕴，登居庸关长城，诵读少年中国说，走进清北名校，对话优秀学子，点燃孩子青春的梦想，更加有向欢乐谷、环球影城畅玩一整天，释放活力，快乐加倍。天安门、故宫深度研学，把课本里的北京啊变成孩子们眼前的风景啊。它是属于封闭的营地，有专属的住宿，还有专业的师资，专业师资配比是15:1，而且有随队队医，全程跟拍，安全无忧，还赠送您夏令营专属的包包和服装，独行手册啊，真的是有这个满满的成长的纪念意义啊。我们说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知行合一，快乐成长。8月3号、8月15号。开营两人同行更有优惠，环球影城升级可选。这个暑期呢，想让孩子独立自信，拓宽视野，收获友谊，遇见更好的自己，就赶紧来关注独行北京少年派的夏令营。这是一场影响孩子一生的成长之旅，名额有限啊，可以关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回复北京或者研学即可去咨询报名了。如果是想要到这个云南去游玩的朋友呢，接下来对于这个暑期计划要去西双版纳的朋友来说，这样的一个私家纯玩5日游也是非常合适的。这是真正一单一团的一个专属的私家小团，就是我们不和陌生游客拼车，你出行时间啊、游玩节奏全都自己说了算啊，全家出游的私密性可以说是直接拉满，带老人小孩出行呢是自在又安心，住的是尊享这种高端的星级的礼遇，有这个融创，还有这个戴斯温德姆双大牌的5钻酒店连住，客房是42到48平方米这么大，每个房间都是双1.35米的大床的一个标配啊。本身酒店呢也配套有像这个景观泳池啊、儿童乐园呢、还有模拟高尔夫、健身区，就哪怕待在酒店里面玩啊，也是非常的轻松自在，很舒服的。自助早餐也很丰盛完备，所以是休憩体验一步到位啊。而且我们还有一个就是王牌的体验的安排，植物园的专属夜游，到时候会有专业的研学导师呢全程带您探访暗夜精灵，读懂雨林生物的生存智慧，就是邀请你进入到萤火虫的世界，一起去重温久违的游戏和回味简单的快乐，还有超多独家限定特色体验，比如说去到望天树的这个景区里面，乘坐南纳河的游船，穿越雨林隧道，踏上36米高空的树冠走廊去漫步，带您深度游览世界级的热带雨林，基本上就把当地的这个核心景区精华一次性都带您看遍了。还要走进像野象谷、近距离的邂逅亚洲象，打卡向往的生活取景地，500年历史的非遗傣寨，体验古法花草的造纸。所以你看我们的这个安排哈，真的是真正的纯玩，全程都是纯玩，没有任何购物店的，就是要把时间啊全部留给风景啊。美食也安排到位了，特色的水果象餐、傣味农家菜一应俱全，行程还赠送了一个大型演艺秀新傣秀，所以这样的安排和性价比，不管是一家三口还是全家结伴，都非常的适配。像这样的团呢，是暑期天天发团的，听友专属粉丝价，成人价4680，儿童价3680，两人同行还可以再立减100，而且景区交通都全部包含在费用里面，是没有任何隐形消费套路的。想要拥有这样。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1: 真相只有一个，谣言止于真相。1054说真相。关于真相我有话说，大家好，我是真相大白林可。
2: 网上有传言称芹菜碘含量高，有甲状腺结节不能吃芹菜，会加速结节生长，这导致很多人不敢吃芹菜，是真的吗？
3: No.
2: 这样的说法没有科学依据。之所以会有吃芹菜会加速结节生长这样的说法，是因为部分人认为芹菜含有较高的碘元素，常吃芹菜会导致碘摄入过高，高碘饮食会刺激甲状腺结节的生长，因此应该避免食用芹菜。然而这样的说法没有科学依据，芹菜的碘含量在膳食当中含量并不算高，仅占每日碘需求量的很小部分。就算每天吃一斤芹菜或西芹，也就摄入3.5到11.5微克的碘。结节的形成和发展是一个复杂的过程，涉及多种因素，单一食物的摄入并不会对结节的生长起到决定。

0: 理性的影响，而且日常中我们通过食物摄入的碘确实有限，芹菜中碘含量也并不算很高，所以吃芹菜不会影响甲状腺的健康，即便是有甲状腺结节的人群也完全可以放心吃芹菜。
1: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0: and die.
1: Good.
0: Bye.
2: 在干婆大地，昌江之畔，有一团火，烧了一千年；有一捧土，揉了一千年。那不是寻常的火，是匠人掌心的温度，是青花笔锋下的呼吸。从舟楫往来的码头，到远渡重洋的帆影，45个遗存点，像散落的瓷片，拼出一部没有文字的史诗。2026年7月25日，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走进世界遗产名录，中国第61项，世界第一次为瓷立传。这不仅是一份荣耀，更是一份沉甸甸的承诺，守护每一道裂纹里的光阴，传承每一笔青花里的东方智慧。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与您一起倾听泥土与火焰的对话，守护属于全人类的 China 中国。
3: 江西很牛吗？
4: 唐宋八大家占其三，滕王阁序背过吧？
5: 东有灵川之笔，北有 China 瓷器，
4: 南有客家之乡，
5: 名山数不胜数，口味吃辣满级，物华天宝，人杰地灵。
4: 关于江西，你知道多少？江西，你懂的。
6: 欢迎收听江西你懂的，我是潘翔，让你更懂江西。九江之名自古便与江河紧紧相连，古籍记载此地重水汇聚，江河纵横，古时九代表数量繁多，因此得名九江，寓意万千江河汇聚之地。古时候九江又名柴桑、江州，满城皆是文人佳话。陶渊明隐居柴桑，写下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白居易谪居浔阳，在江边吟出千古名篇琵琶行，留下江州司马青衫湿的千古感慨。一江碧水藏进江南温婉，也沉淀了数不尽的诗词往事。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上午10点。如果一座城有记忆，它在昭平路的烟火气里，也在武功山大道盘旋而上的风景中。如果一座城有方向，它在平水河大桥的每一次跨越里，也在萍乡北站响起的到站提示音中。从老城的脉络到山巅的弧度，从河水的温度到轨道的速度，穿行萍乡，总有一种声音与风景同频，与路途相伴。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加油，射门，赢了！亚超联赛激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2: 恭喜萍乡获胜！萍乡移动即刻为全市萍乡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1: 看看超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2: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1: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庆，江西。移动 5G 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3: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4: 马路特工队为你打探即时路况信息。目前南昌市南京西路一府院路段由东往西，八一大道由南往北，孺子路由西往东，九州高架豫章台路段由西往东方向车流量比较大，通行缓慢，过往司机放慢车速，小心驾驶。目前我省的各条高速公路的通行情况正常。
0: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0: 1054气象小秘书来带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首回南昌雷阵雨天气，气温26到32度，目前实时气温29.2度，南风二级，相对湿度70%，空气质量指数14优，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
1: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0: 此时此刻重点关注，铁路部门在京沪高铁、京沪铁路200多趟列车试点火车票的预约购票服务。今天7月28号起呢，旅客可以通过12306 APP 预约中秋节当天的车票，试点可提前60天提交购票预约，系统将会分批兑现订单，此举方便群众提前规划中秋出行，均衡车票发售，优化旅客购票体验。交通运输部发布数据显示呢，今年上半年国内新能源重卡市场表现亮眼，累计销量大约14万辆，同比大幅增长 78.6%。 新能源重卡快速普及，离不开货运绿色转型政策推动，也反映物流行业加快电动化升级，助力公路货运节能减排，持续推进交通运输领域绿色低碳发展。应急管理部联合两部门紧急调拨2.5万件中央救灾物资，驰援广东、江西、湖南等受台风红霞影响地域，物资可保障群众临时安置基本生活需求。当地同步加快物资分发，全力开展转移安置、灾情核查与灾后救助，切实降低灾害风险影响，保障受灾群众的基本生活。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发布数据，截止到2025年末，我国的红树林面积达到3.17万公顷，较本世纪初增长44%，我国成为了全球少数红树林面积持续稳步增长的国家。多年来，各地持续开展红树林保护修复工程，守护滨海湿地生态，筑牢海岸生态屏障，维护生物多样性。昨天呢，中国海警长山舰、五虎舰编队从青岛出发，开赴北太平洋开展公海渔业执法巡航，任务周期45天。巡航期间，编队将会开展渔业资源巡查、违规捕捞查处、海上维权等工作，维护北太平洋公海渔业秩序，保障我国远洋渔业合法权益，履行国际渔业养护相关责任。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车道。
1: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0: 副驾驶女郎，懂车更懂你。
1: 出行路上，副驾驶女郎总在您身边。汽车的前后轮胎能不能够自己更换呢？这个确实是可以自己换的，只要你有千斤顶、套筒扳手这一些基本工具就可以了。把车顶起来之后，把轮胎拆下来前后对调就可以。不过要注意几点：第一，换位不是随便乱换的，不同驱动形式，像前驱、后驱、四驱，它们的换法不太一样。第二呢，有些轮胎它是单导向轮胎，或者是有内外侧标识的，不能够随意交叉换。第三就是换完之后呢，螺丝必须按照规定的力度拧紧，胎压也需要重新检查一下。如果自己没有经验或者是没有扭力扳手，还是建议去轮胎店处理，几十块钱就能够搞定，顺便还能够检查一下动平衡和轮胎磨损的情况，这样也会更安全保险一些。我是您身边的副驾驶女郎菲菲，祝您用车愉快，下档再会。

好，来到了10:13了，欢迎在这一时刻继续关注正在为您直播的公路 BGM。接下来呢是进入到我们潮牌江西商城的时间段，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徽乡蓟的一个散蓟的土鸡老母鸡啊。其实呢，山林这个蔓延啊一年以上，然后呢这样的鸡炖出来的汤啊，真的是给你有一种喝回小时候的感觉。这只老母鸡呢，就是来自于安徽黄山脚下的原生态的山林，没有笼子，没有催长，在山间自由奔跑，刨土捉虫，食野菜，饮山泉水，足足生长365天以上。真是因为足够的慢啊，所以它的肉质才是那种足够的紧实，脂肪才是金黄油亮的啊。也坚持的是有机喂养，零激素，零抗生素，零药残，每一批都可以溯源。下单之后呢，鲜鸡现杀，急冻的锁鲜，配合泡沫箱和冰袋冷链直发，所以从深山到你家的厨房真的是新鲜不打折。这只鸡啊，炖汤呢只需要你去加一片生姜，再抹加一点盐啊什么的啊就可以了，去小火慢炖3个小时，汤色金黄透亮，鸡油香而不腻，肉紧实弹牙，不柴不散，然后一口下去的话，那种鲜味真的是直冲天灵盖啊。这个就是小时候那种外婆家灶台上的一个味道哈。一只鸡的净重是2到2.5斤，刚好能够满足一家人，孩子生长啊，包括这个孕妇的产妇的补气血，术后的康复，老人的滋补都离不开它。好鸡不靠调料，靠的就是时间和山水啊。今天呢，在潮牌江西商城养足300天啊，这样的吃谷物满山跑，炖汤自然香的老母鸡呢，两只只要188元，单只是99.9元，所以你去两只下单，应该说是更为的划算了。那除了这个皖南的老母鸡之外呢，今天的商城里面还有黄山土鸡蛋，29.9元一箱啊，这是属于这个鸡蛋界的爱马仕了，每天吃得起的新鲜。这颗蛋同样产自安徽黄山的天然山林，鸡妈妈们是不关笼子的，满山去刨食这个虫草啊、谷物啊，喝山泉水，每天清晨农户呢去现捡现发的。你收到的每一颗蛋都带着露水啊，打开一颗，这个蛋黄红润饱满，蛋清清澈浓稠，牙签插在这个蛋黄上，它都是能够直立不倒的。那像这样的水煮蛋，只咬一口啊，那种蛋黄也是那种绵密细腻，毫无腥味，只有浓浓的蛋香。很多人都说啊，吃过之后就觉得这个就是最香的土鸡蛋了。而且呢，它的这个卵磷脂的含量是普通鸡蛋的2倍，助力大脑发育，增强记忆力，蛋白的吸收率也高达98%，被誉为完全蛋白质的模式。像这样的鸡蛋呢，非常适合孩子、孕妇、老人，也适合减脂人群。市面上同等品质的土鸡蛋，动辄是30-40元一箱啊。那我们宠粉只要1箱29.9元，就你去煎炒蒸煮怎么吃都好吃的。鸡蛋每天都吃嘛，你不如就多存一点，也不如吃一颗真正来自于深山的健康蛋啊。赶紧去关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字散养土鸡老母鸡啊，都可以去点击链接下单，或者您就干脆直接去搜索潮派江西商城，然后进入到商城里面去下单购买。

上听我的。一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在干婆大地昌江之畔，有一团火烧了一千年，有一捧土揉了一千年。那不是寻常的火，是匠人掌心的温度，是青花笔锋下的呼吸。从舟楫往来的码头，到远渡重洋的帆影，45个遗存点像散落的瓷片，拼出一部没有文字的史诗。2026年7月25日，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走进世界遗产名录，中国第61项，世界第一次为瓷立传。这不仅是一份荣耀，更是一份沉甸甸的承诺，守护每一道裂纹里的光阴，传承每一笔青花里的东方智慧。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与您一起倾听泥土与火焰的对话，守护属于全人类的 China 中国。

0: 兼职吧。
1: 兼职？哪有这时间呢？
0: 我有路子，只要你能提供闲置的银行卡或电话卡，剩下的不用管，坐等收钱就行了。
2: 哎，打住打住，随意出借电话卡、银行卡、个人账户等，帮助实施电信网络诈骗，都是违法犯罪行为。天上不会掉馅饼，贪图小利有陷阱。
1: 请您妥善保护自己的身份信息，不出租、出借、出售个人电话卡、银行卡。全民反诈在行动，不做电诈工具人。

0: 在新宇，道路是这座城的生命脉络。仰天岗大道，将森林的绿意引入城市肌理。新兴大道，则是跳动的产业脉搏。光伏阵列与锂电池生产线在道路两侧展开。新宇北站，高铁如风抵达，钢城的基地，搭载了时代的加速度。而电波是你感知全程的精准声浪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1: 马路特工队为您打探即时路况信息。目前南昌市南京西路一附院路段由东往西，八一大道由南往北的，以及由北往南双向，还有包括相应的路段车流量都是比较大的，通行缓慢啊，提醒大家注意放慢车速，小心驾驶。
2: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各位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暑假这一到，神兽嗷嗷叫，不是出去玩就是睡大觉。那说到出去玩，那有些重磅施工你得知道，南昌绕城高速有特别重要的一段节点也跟着放暑假了。从7月20号到9月23号 G6001 东绕城乐温段，从昌东南枢纽到南昌东互通之间，整个抚州往九江方向封闭施工两个月，东绕城你就没法唱着我一路向北然后一路往北了啊！那往哪绕呢？别急啊，不难，去九江，去南昌市的主城区啊，就直接走南二绕，然后走西二绕或者南韶高速往桃新大道快速路的方向。你要去的是南昌的高新或者经开区这种靠东面的位置，那有条件可以从鹰潭胡同这边直接绕济广高速，走杭长高速，提前100公里早规划，否则就要孤身走暗巷了。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秘籍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3: 夏日炎炎，很多小朋友喜欢到池塘游泳，然而水下情况复杂，危机四伏，极易产生溺水事故。
4: 一旦有人溺水，千万不能手拉手救援，否则会让更多人遇险，要大声呼救，用长树枝或绳子救助。
3: 夏季来临，提醒广大家长一定要看管好自己的孩子，如若游泳，一定要在大人的陪伴下到安全场所游泳。
4: 防溺水从学会保护自己开始。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

0: 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1: 10:37了，欢迎继续关注正在为您直播的公路 BGM。想不想在一天之内从雪山穿越到草原？想不想坐豪华的2+1航空座椅大巴驰骋中国最美公路独库公路？那咱们江西交通广播为大家特别定制了纵观天山独库一日双飞8日游，带您圆梦新疆，穿越独库北段，一日体验四季风光，沉浸那拉提空中草原，打卡薰衣草花海，特别赠送赛里木湖帆船和环湖旅拍，定格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全程啊都是携程的3钻的住宿，特意升级2晚4钻酒店，所以舒适不将就啊！而且七大美食安排到位，像什么羊肉串啊、大盘鸡啊、羊拐抓饭啊，让您都能够吃到地道的新疆味儿。8月9号、8月15号双飞8日游，轻松出发，深度体验，品质保障。但是名额有限啊，想去的朋友呢，可以抓紧时间报名啊！您可以即刻拨打热线1807021947，1807021947去抓紧占位，或者也可以关注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新疆或者旅游，获取到详细的行程。另外呢，还要想到这个云南去放松的朋友呢，另外一波的这个超级舒服的云南纯玩团，昆明大理丽江6天行程啊，这个也是非常合适的，全程轻松不赶路，好好可以享受一个度假，而且给咱们的粉丝呢争取到了专属价3880元起，两人一起报名，每人还可以立减100，全程都没有购物，没有自费，更加没有任何的隐形套路，而且是20人左右的精致小团，早上9点才出发，不用早起赶队，可以妥妥的睡到自然醒啊！就重点呢，咱们这趟团全程都是独立餐桌，一家一桌，不拼桌，不混坐，不用跟陌生的游客一起吃饭，共用餐具，所以是干净又卫生，私密性还特别的好。不管是带娃情侣还是朋友结伴，吃得放心，坐得自在，可以彻底杜绝尴尬和卫生隐患。那全程安排的也都是4钻酒店的住宿，大理直接升级了海景房啊！您推开窗户就是洱海美景。出行呢也是2+1的陆地头等大巴，座椅超宽敞，最后是丽江动车返程，不用长时间坐车遭罪。还有超多的项目都是全部免费送的，像玉龙雪山的大索道啊，以及包括雪山的全套的装备，石林和蓝月谷电瓶车，丽江千古情实景演出全部都包含，还有洱海下午茶、海边骑行、民族风旅拍，通通免费的给您安排到位，地道云南特色的美食也会去挨个儿打卡。这样的团呢，情侣出游、家庭遛娃、朋友结伴都很合适啊，也支持小团和私人定制，天天都能发团，进群还有红包抽奖，专属小礼品可领。想要玩一次干净省心、吃住都安心的云南之旅呢，您就直接找到旅游定制师猪猪，1997995752，1997995752，或者也可以直接关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去回复云南就能够进群锁定优惠，随时出发。

在干婆大地昌江之畔，有一团火烧了一千年，有一捧土揉了一千年。那不是寻常的火，是匠人掌心的温度，是青花笔锋下的呼吸。从舟楫往来的码头，到远渡重洋的帆影，45个遗存点像散落的瓷片，拼出一部没有文字的史诗。2026年7月25日，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走进世界遗产名录，中国第61项，世界第一次为瓷立传。这不仅是一份荣耀，更是一份沉甸甸的承诺。守护每一道裂纹里的光阴，传承每一笔青花里的东方智慧。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与您一起倾听泥土与火焰的对话，守护属于全人类的 China 中国。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真相只有一个，谣言止于真相。1054说真相。关于真相我有话说，大家好，我是真相大白林可。
2: 网上经常有人说，只要多吃大蒜或洋葱这些气味浓烈的食物，身体就可以散发出让蚊子避之不及的气味，从而达到防蚊的效果，是真的吗？
3: No，
2: 这样说法不严谨。虽然大蒜和洋葱确实有特殊的气味，但这种气味是否能真正起到防蚊的作用，还需要经过严格的科学验证。我们吃下的大蒜其产生的代谢物所散发出来的那点微弱气味，既无法掩盖我们持续呼出的二氧化碳，也难以改变我们在体温和皮肤上数百种化学物质形成的复杂气味，在蚊子强大的多重感官系统面前，这点干扰几乎可以是忽略不计。此外，仅仅依靠食物的气味来驱蚊，可能忽略了蚊子叮咬的真正原因以及更有效的防蚊办法。真正科学有效的防蚊办法是：一、清除积水；二、物理防护；三、化学防护；以及每天洗完澡，帮助清除皮肤上的汗液，减少蚊子的攻击。
4: 老街巷里的民谣情怀，高架桥上的钢琴诗篇，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红绿灯化作音乐的留白，每一次换挡都是新故事的前奏，每一次转弯都是情绪恰到好处的转场。不必追赶时间，好音乐会让等待变成下一首的期待。

0: 江西很牛吗？
1: 唐宋八大家战其三，滕王阁序背过吧？东有灵川之笔，北有 China 瓷器，南有客家之乡，名山数不胜数，口味吃辣满级，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关于江西，你知道多少？江西，你懂的。欢迎收听江西你懂的，我是潘翔，让你更懂江西。你可能没听过盐山连四纸，但它可是中国古代纸张的天花板。位于江西上饶的盐山县曾是明清时期中国造纸业的中心。连四纸这个名字有点意思，相传是因为纸张折叠四层后质地依然坚韧，故名连四。这种薄如蝉翼却韧如皮革，防虫防腐，它不仅是书写书画的极品，更是古代印刷典籍的专用纸。现在连四纸的制作工艺依然保留着手工捞纸的古法。一张纸的诞生要经历上百道工序，如果你喜欢文房四宝，或者想送一份极具艺术格调的江西特产，连四纸制成的宣纸、书签或画作绝对是高端又新颖的选择。它代表的不仅是一种纸，更是江西千年不变的匠心。
2: 一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上午11点。
1: 在鹰潭，通达是与生俱来的天赋。鹰潭站南来北往的列车，将远方的故事刻进城市的年轮。通达是精密的编织，信江大桥的拉锁，串起两岸的晨昏与烟火。通达更是诗意的引领，驶向龙虎山大道，绿意与云霞为你铺展开大自然的长卷。在这承载历史与未来的轨迹上，你需要始终同步的声音。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加油，射门，赢了！亚超联赛七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3: 恭喜上饶获胜！上饶移动即刻为全市上饶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2: 看看超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流量券。
3: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2: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庆，江西。五杰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1: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4: 马路特工队。

0: 来为您关注一下此时此刻的出行路况。目前在省会南昌城区，大部分的主要交通干道通行正常。高速公路的话呢，现在通行情况也是基本正常的，各位注意出行安全。更多出行路况，欢迎您继续锁定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
1: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0: 1054再来和您关注一下天气变化。今天省会南昌有阵雨，气温26到32度，目前的实时温度29.1度，微风2级，相对湿度80%，空气质量指数15优。今天倒不太适合洗车，因为有可能会下雨啊，雨水和泥水可能又会弄脏你那爱车。
2: 每年夏天，随着天气逐渐炎热，学生溺水事故进入一发多发期。如何做好防范，远离溺水？请牢记以下六步：
3: 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2: 珍爱生命，防止溺水。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南昌市应急管理局。
4: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0: 1054整点播报，此时此刻重点关注。最新电力数据显示，截至六月底，全国发电装机总量达40.4亿千瓦，同比提升10.8%，其中光伏装机12.7亿千瓦，增幅15.8%，风电6.8亿千瓦，同比增长18.5%，风光装机增速领跑行业，可再生能源规模持续扩张，充分体现我国能源结构优化提速、绿色低碳转型步伐持续加快。继续来关注其他方面消息。据票务平台数据，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56亿元，较去年同期大幅提升。今年暑期上线超120部影片，覆盖喜剧、国风动画、现实题材等多元类型，多部国产影片市场表现亮眼，旺盛观影需求彰显国内影视市场活力。后续多部新片将持续拉动票房走高。7月31号24时，国内成品油将开启新一轮调价窗口。受国际原油行情影响，机构预测汽柴油大幅上调每升0.59元至0.70元，普通家用车50升油箱加满一箱汽油将多花费近40元。本次调价为7月第二轮涨价，车主可在调价前错峰加油，降低出行用油成本。教育部发布数据，2026年全国高校毕业生规模达1270万人，较去年增加48万，再创历史新高。针对毕业生就业压力，教育人社部门出台多项扶持政策，拓岗扩招，开展专项招聘，扶持自主创业，多措并举，拓宽就业渠道，全力推动毕业生实现高质量充分就业。2026赣超联赛常规赛8强卡位战进入白热化阶段，目前已有6支队伍锁定淘汰赛席位，剩余2张晋级名额竞争激烈，将由新余、上饶、抚州、鹰潭4队争夺。近期多场直接对决改写积分榜，各队积分差距微小，后续每轮赛事都将直接决定最终8强名单。感谢您收听此时此刻的资讯快车道，稍后也欢迎您继续锁定 FM105.4， 即将为您开启缤纷车世界。
5: 准备好今天的行囊，去城市的另一边，或山峰的另一端，换个角度重新认识你的所在，别让日常的惊喜被风干在日复一日的重复中，把生活过得更像生活。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6: 什么节目才算是好节目？主持人必须是帅哥辣妹，制作必须是好莱坞大师，内容 必须是韩剧宫斗。别闹，我是做广播的，资讯有深度，测评有态度，聊车有广度，关爱有温度。缤纷车世界，好节目。
2: 点燃引擎，全力加速。
1: 每天十一点，带你玩转车轮上的精彩。
0: 来看一下这次的黑科技，国产新能源能不能够逆袭？
2: 二手车优质车捡漏，我们这儿有独家资源。打开新时代车生活，锁定1054缤纷车世界。
0: 关注您的爱车，更关注爱车的您。好听实用的汽车杂志就在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为您带来的缤纷车世界。各位上午好，我是菲菲。今天呢是来到了7月28号周二，来和大家也先关注一下我们今天缤纷车世界节目的主要内容。首先在第一趴，我们来主要关注车市新闻。今天的车市新闻会跟您来说到的是小米鹏程 SUV 马上就要发布了，相信有很多朋友是在等待着这台车型的。今天会跟你一起来关注一下它最新的消息，看什么时候会正式的发布这台车。另外还有一台车型是会说到埃安的 N60， 它推出了一个限时换新价，103,800起。一刻钟宣传之后呢，是我们的修车热线，11点1刻到11点半之间，如果大家有碰到任何汽车维修保养方面的相关难题，都是可以来拨打0791-883-0011和0791-883-0022。而在半点路况回来之后，后半程还有我们今天的车友话说。今天的车友话说就来聊一聊前两天在新闻里面跟大家关注到的这一台也叫 M8 的，但是来自于东风奕派 M8 的车型。它的这个定价呢，其实说实话在同级别车身大小的车身里，车的价格当中它是属于性价比非常高的啊。你如果说想挑一台性价比高的大型中大型的六座的这个 SUV啊，那然后又想要有一些华为的一个智驾解决方案的，这台车它确实是一个挺不错的选择。但是几个配置当中更推荐哪一个呢？我们会在今天的车友话说来跟您详细的解析一下它的配置单。而在我们节目全程，大家有任何的用车问题，不管您是修车评估还是说汽车消费过程当中遇到了什么需要维权的事儿，也都可以在我们这一个小时节目直播过程当中随时把问题留言到公众微信平台江西交通广播。接下来时间我们就先带您扫描一组车市新闻。
2: 新一代驾乘导航已经启动，人工智能交互系统全面升级，
3: 实现复杂路况运算分析性能，资讯专业完美同步，我们将精准调校推送至每一辆爱车。
2: 锁定 FM105.4，程序将自动更新，让你的爱车进入智能化时代。打开车门，打开缤纷车世界。
0: 好，打开车门，打开缤纷车世界。我们今天的这个车市新闻，先来跟大家说到的就是这个小米鹏程 SUV。随着这个小米汽车鹏程系列新品发布会的临近啊，大量的这些官方预热的内容，包括这个工信部的申报信息已经落地了。那全网关于这个小米全新的增程 SUV 的信息也呈现出两极分化的一个状态啊，就有一部分呢是这个可溯源的官方信息和申报信息，另一部分还有一些人就是会发布一些什么模糊的谍照啊，还有各方渠道的一个爆料啥的，虽然说不够严谨吧，但是可能也直观的展示了新车它颠覆性的这个座舱玩法跟一个空间形态啊。然后其实离它的正式发布时间也很近了吧，发布会会在本周四，就是7月30号的晚上7点钟举行，到时候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主要呢会在这次发布会上介绍小米昆仑技术的架构，然后其中包含了小米昆仑平台、小米昆仑的超级增程、小米昆仑的全域安全，同时它的大七座旗舰的增程 SUV 小米的鹏程 N90 Max， 还有大五座的四驱增程 SUV 小米鹏程的 N70 Max， 两款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也会正式的登场啊，具体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呢？在7月30号晚上7点钟啊，大家可以去看一下他们那个发布会。好，那么说完了这个预告，我们再来跟大家关注一台车子，它最近有优惠的一个政策，是谁呢？就是埃安的 N60 推出了一个限时换新价，103,800起，置换加码到5,000块钱，还有999元抵2,000元的一个限时现金抵扣。活动时间的话是7月24号到7月31号。 安的 N60 啊，它的官方指导价格是109,800到129,800。那这款车呢，是基于广汽 AEP 3.0 纯电专属平台打造的，

新车全系标配了激光雷达和零重力座椅。外观方面来看呢，新车是由前宝马 i8 的设计师来主导设计，所以它是有搭载到全新的一些专属设计语言的，整体的视觉效果也是更加突出，更加个性啊。然后整个车头有配备到新环式的贯穿灯带，灯组跟车身是一体化融合的，再搭配到封闭式的前格栅，造型呢还是看上去挺时尚的哈。然后侧面的话呢，它有配备到一个隆起的前后轮眉，悬浮式的车顶，还有半隐藏式的车门把手，尾部有搭载到贯穿式的尾灯，跟车头的设计呢形成双向呼应。那车长的话是4.61米，车宽1.88米，车高1.67米，轴距的话是2.77米。在智能驾驶层面呢，埃安的 N60 全系标配了激光雷达和 4D 毫米波雷达，搭载了文远之行端到端大模型，然后再标配了 NDA 的全场景辅助驾驶系统。这个系统它是可以适配高速、城区跟乡村等等多场景的一些路况。然后泊车功能的话是覆盖了窄车位、弧形车位、断头车位等等一些非常规车位的一个自动泊入和泊出。那同时呢，它支持最长3公里的一个跨楼层记忆泊车，部分的这个智能驾驶功能还可以通过后续的 OTA 升级来解锁。来看一下它内饰的设计啊，这一次在埃安的 N60 的车型当中呢，整个也是环抱式的座舱布局，配备了双辐式的多功能方向盘，15.6英寸的 2.5K 的中控屏，里面是内置了 Adigo 6.0 的人机交互系统。座舱有很多地方都有覆盖到缝线的工艺和一些镀铬装饰，来提升它的一个精致度。然后在配置这块，基本上也是实用性拉的比较满的，像50瓦的无线充电面板，它可以选装支持-15度到50度温控的6.6升的一个车载冰箱。另外呢，副驾的零重力座椅它也搭载了像吸风式的通风，还有加热、记忆和电动调节，以及还有8点式的 SPA 按摩功能。后排座椅它的最大可调角度也能达到137度。然后在空间方面，这台车型的后备箱扩展容积是1947升，再配合上一个有一个这个69升的下沉式的专属储物格啊，整个后备箱还是挺能装的。动力方面，最后来说一下啊，全系是搭载了单电机前驱布局，最大功率165千瓦，最大扭矩是205牛米，CLTC 纯电续航410、510、610。30到80，它支持快充啊，快充时间差不多是0.38小时。那就是说到这台 N60 啊 ，iN 的 N60， 它最近是有推出一个换新价的啊，就是优惠的幅度会稍微更大一些，估计也是想刺激一下目前这台车型的一个销量了。

0: 汽车驱动的不但是你的生活，更是精彩的世界。进入车厢，打开广播，进入一番别样的精彩。打开车门，打开缤纷车世界。
1: 打开车门，打开缤纷车世界，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啦，我是菲菲。那接下来的时间马上会为您开通修车热线，如果有碰到任何汽车维修保养方面的问题，大家从现在开始到11点半之间就可以来随时拨打0791-883-0011和0791-883-0022。然后如果不方便打接电话的朋友呢，也可以把问题直接留言到我们的公众微信平台江西交通广播。那接下来就正式为您开通我们今天的修车热线。
2: 汽车驱动的不但是你的生活，更是精彩的世界。进入车厢，打开广播，进入一番别样的精彩。打开车门，打开缤纷车世界。
3: 专业汽修师傅强势入驻缤纷车世界，为您提供汽车故障问题解决思路。修车热线正在为您服务。
1: 好，修车热线，我们来先请进一下节目嘉宾黄庆黄师傅。你好，黄师傅。
4: 菲菲好。
1: 这到了天热哈，大家就是车子肯定是会避开这个空调开 AC 嘛。然后今天早上正好在早高峰的时候，有个朋友就问了一下啊，他说是不是电车的这个空调不如油车的空调给力呀、啊？这个黄师傅，你来给大家也科普科普呗。
4: 这个我就是亲身体会，我自己我开的都是纯电车，真的没有油车的给力。
1: 你感觉没有油车的凉吗？
4: 然后他我感觉这个我这原来我自己开了一个陆风 X6 还有皮卡的我都开过了那个电车啊油车的这个空调就是马上立竿见影，就是有刺骨的感觉。电车要开多少，起码在里头坐上20分钟以后才可以有刺骨的感觉。
1: 它的原因是什么？我自己开的电车倒还好，我觉得
4: 干什么各方面都没有油车来得快。它的制冷看什么那个这些东西都没有油车来得快。
1: 是功率的原因吗？还是什么原因？
4: 功率它不怕嘛，它耗电量耗电。大家刚才哈，油车的制热制冷的耗电量都相当可观的，制热就更不要谈。我从家里开到厂里来，如果是不开电不开任何东西，大概就是8公里，0.8度电，0.8度电，如果一开了
1: 空调
4: 制热，如果开了制热，对不起，1.6度电。
1: 那就是说，可能有一些电车，它为了让它更节能，它可能会把空调的功率调的低一些，对吧？
4: 对，调的功率
1: 低一些，但可能也
4: 就不知道制冷，它的制冷模式其实跟我们汽车是一样的，但是它那个调的这个制冷来的就是慢。我们的可能，我觉得可能是我们的发动机的动力很强，直接把它拉过去，制冷量它就排量就大
1: 了。就你一踩那油门踩重了，它那个功率上去了，它那个制冷量就上来了，
4: 制冷效果就会很好。
1: 但电车它可能就是有些电车它会考虑到节能的问题嘛，空调的功率上面它可能会有一些取舍。
4: 对，还有一个就是说。

0: 我们开纯电车的压缩机要比我们油车的压缩机乘二乘三乘四乘五，甚至要
1: 就是单空调的压缩机吗？你的意思是
0: 压缩机非常，
1: 是说它的使用成本还是说
0: 如果装上去连个换个压缩机有1000多块钱可以了，它可能要4000-5000块钱。
1: 哦，就是说那个空调压缩机本身的那个维修成本也高，换更换成本也高。
0: 然后这个压缩机就是我们在市场上买，就是市场上有了有这个压缩机卖了，
1: 是啊是啊。
0: 然后我们的压缩机是600块钱一个买得来，或者800块钱一个压缩机。对不起，它的要达到1000多、2000、3000。
1: 是，但是我个人觉得倒是说不能一概而论吧，可能有一些那个高级一些的电动车它也会在空调这块做的比较厉害的。我自己反正开过的有的电动车它的制冷效果来的也很快啊，就上车可能一下就来了，还
0: 是
1: 看车型。
0: 不是小排量的，就是说电车有的确实像我来的很慢。但是像我们年纪大的人吧，可能不跟年轻人不能，我们
1: 不喜欢那种突然一下冷的。
0: 是不是温柔一下就好了，大概它的制冷，它制热也是这样的。制热就我们不要谈，制热肯定
1: 制热肯定是油车来的更舒服一些的。电车它得要耗电嘛，它得要让那个热泵暖起来才行。
0: 对，要那个泵连上。还有就是说，这个来的特别慢，制热。我都因为我觉得制冷的时候，我就一直我就喜欢，到了1月份、12月份左右，我就喜欢把那个空调打那个暖气打
1: 暖气打开，
0: 吹什么吹脚。
1: 哦，对对对，因为
0: 脚
1: 暖了，身上就暖了。是吧？
0: 对，吹脚这个走了半天，快走到家了以后，哎呦，脚上它有点反应。如果假如说我们是纯电车，
1: 油车的话，
0: 那这个脚一下就反应过来了。
1: 对，因为油车的制热，它是靠我们发动机本身产生的那个热量，然后再带进我们的这个驾驶舱里，所以发动机热起来的速度一定是比我们就是到了冬天以后电车的那个热泵空调啊，那热泵热起来速度要快很多。
0: 快很多，而且供电热量也大很多。
1: 是的，是的。所以可能制冷的话，我自己个人感觉是真大差不差，我觉得还是看这个不同的车型它的一个表现吧。
0: 对。
1: 然后制热的话呢，就肯定是明显油车回来的确实效果更好一些啊。
0: 对，
1: 就大家
0: 对
1: 确实是大家以后在买车的时候会去顾虑到的一个点，因为这是影响我们驾乘舒适性的东西嘛。啊，大家如果说还有什么问题，也可以继续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江西交通广播来留言，或者是拨打电话8833-0011和8833-0022。这一位常常他想问一下说，途锐的那个839发动机是不是比 EA888 的毛病会更多呀？黄师傅你有了解过吧？他说就是那个，他说这代六缸机是不是毛病会比较多，水泵容易漏水，年份久了还容易会烧机油拉缸。
0: 水泵漏水和节温器换，它这个典型的
1: 确实很多是吗？
0: 一换下去，换个节温器换了。其实节温器我们如果它分开，它不是集成的，它分开的话，这个节温器的这个节温器多少钱呢？有个，我就是它大众的吧，我说有个100块钱、200块钱就可以了。结果它这个它把它集成化以后，管理胡子眉毛一把抓，它就是那个要乘二乘三了，在那口气车上，200块钱，2-3000块钱。
1: 黄叔，你碰到那个途锐那个3.0发动机的出问题的概率会确实高一些吗？要？
0: 对，它集成的东西，集成的水泵跟节温器，还有一些温控，甚至还有一个它上面有个电动驱动的，
1: 它做成一体化了。
0: 节温器那个毛病不是高一点，是高很多。
1: 哦，高很多啊！那就如果说
0: 它三个东西在一起了，它故障。
1: 就其中有一个部件出问题，这个就要一锅端，等于说那个地方，
0: 那就是一锅端，这很烦人，就是修车。有的时候确实我们看那个节温器怎么坏的了，我知道节温器坏的了。还有就是没有办法，它全部什么住进去的，你根本不可拆的，它就是把它锯开。
1: 是，像有些豪华品牌的车型，它也是这样子设计的，就是冷却系统、水泵那些东西，它全部都是包在一起了。
0: 节温器在一起，
1: 再包起来了，
0: 住压进去的。
1: 对对对，
0: 你根本就没有一点办法都没有。
1: 拆没办法拆，每次换就是其中某一个东西坏了，你就是得一套换掉。所以如果考虑到这个，
0: 我看过一个报道，但可能这个东西我讲出来，可能大家确实有点贵了。BBA 的车型，他们设计理念就是这样的：你有钱买我的车子，你还没有钱修啊，还就是这个感觉。
1: 是，就所以大家如果在买这些车型的时候，还是确实得提前做好一些心理准备。他应该也是准备买这个车，他说我准备看那个3.0的，不知道是不是问题会很多。如果您担心后期的这个维修成本的话，劝你还是慎重，劝你还是慎重。
0: 还有一个
1: 考虑
0: 说，大家是这样的：3.0的排量的发动机维修起来要比那个
1: 二点零的。
0: 要啰嗦好多，但是它的那个缸里头新积碳的话，那你买这个你就准备我们铁锤三项加进去，因为它那个缸是V字的，我们。

0: 三请不到，你买铁锤三项请那是可以的，
1: 那只有用铁锤三项，
0: 就不用买，就是
1: 对对对，
0: 跟我们菲菲搞好关系。
1: 反正我们折扣都给大家了嘛，是不是？
0: 是
1: 如果正好听到节目的朋友，您开的又是油车，或者是那种混动车型有汽油机的啊，就刚刚黄师傅也说到了嘛，如果你想要这个发动机稍微省心的，不容易出现那些故障，你平常对它的这个养护也肯定得做到位，不然的话出现了问题，它维修起来确实是贵的。但你养护好了，也许就能解决很多这种后续带来的一些小毛病小问题，需要你花大额的钱去修。铁锤三项一瓶现在才40多块钱，这是我们目前真的能够给到大家最低的价格了。以前我们买6套12瓶，那个单价算下来一瓶都要52块多嘛，我们现在只要你买4套买5套，都给到大家比之前6套的那个单价还便宜的价格，然后质保期有5年，你可以跟朋友拼个单，或者是你自己留着去用。因为是这样的，已经形成积碳，或者是你车子买回来我都开了3-4年，我才听到你们说油路得洗，那你这个时候油路里面的积碳可能已经都比较多了，你要连续去加个3到4瓶啊，就是你每次去加油的时候呢，加一瓶进去，然后下次加的时候再加，下次加的时候再加，然后循环个3到4次，多加一些，让它里面的那个积碳能够充分的软化溶解掉。因为你隔的时间长，公里数大呀，它那个积碳会更加顽固更厚嘛，所以你不能指望说你一瓶就能够完全洗干净。新车倒是你可能一瓶就能够洗干净啊，但是这种上了一定车龄你才想起来要洗油路的，就可能要连续去多加几瓶了。所以我们4套5套那个之前也是卖的最好的两个套组，现在拿出来做这样的一个活动价格。如果大家想要下单铁锤三项，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直接回复个3，回复数字3之后呢，就会有这个链接弹出来，你直接点击链接去下单就行了啊。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数字3就可以了。欢 L 这位朋友问，他有一台那个铃木的维特拉，很老的车子了，说这车前两天开的时候突然冒白烟了，这是什么怎么回事呢？排气管冒白烟，
0: 啊，
1: 这个天气。
0: 当然，如果这个是有两个原因，一个是你冷却水是正常，冷却液就防冻液是正常的。不少也不多，
1: 没少水，
0: 水
1: 温正常的话，
0: 这个好办。那个就是什么？为什么冒烟？时间长了以后啊，我们的气进气门的油封和排气门的油封啊，会在进气门上会积很多积碳，对很多积碳，这就是平时可能我们没有注意，因为车子好了不管它，过几年换的了啊，就这样积了很多积碳，积了很多积碳以后呢，你这个突然一下来，这个积碳掉到缸里去，你把油门一吹，哗，那个白烟又臭又难闻，但过一会儿可能会好。哎，过一下它没有了，它不是老冒白烟，过一下我就没有了，这就典型积碳。如果是可以的话，铁锤三项大量的你就多买几瓶，慢慢加进去，慢慢清给你清掉了，这个积碳是清掉了比较多，这是冒白烟。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呢？不是白烟，是蓝烟，但比较浓，它是烧机油了。
1: 就是你得辨别一下它那个烟到底是属于白烟还是蓝烟吗？
0: 对，
1: 对吧？如果是
0: 很臭。它如果你在后面闻到它那个烟味很臭，一股烧焦的味道，很臭，那就是烧机油，积碳掉下去了。
1: 对，有味道，
0: 还有机油，对，
1: 很刺鼻的话，那种就有可能是烧机油，得去。
0: 如果水温正常，你不要去考虑水，就是考虑这个机油，你看怎么去处理它。
1: 是的。好，那也是回复到这位朋友啊，主要是看一下水温，检查一下各项正不正常，然后另外就是排查一下是不是有烧机油，你可以去打开窗户稍微闻到一下那个味道在外面是不是很刺鼻，这样子啊。好，那时间关系，今天的修车问题我们暂时就先回复到这儿了。非常感谢黄庆黄师傅，黄师傅再见。
0: 菲菲再见。
2: 八一大道，铺开英雄城的记忆与远方，将峥嵘岁月与奔涌向前的时光相连。八一大桥上，黑猫白猫凝视的不仅是奔腾的江水，更是敢于跨越的悸动。昌北机场的每一次起落，都将江西的轮廓折叠进世界的航线里。南昌港的龙门吊起起落落，将内陆的雄心托举进长江奔腾的浪潮。有个声音，始终与南昌同频共振。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奔驰车主限时礼遇季，原厂轮胎套餐限时6折，保养套餐买4送1，进店就送油膜清洗，老车主到店解锁更多福利。华虹奔驰望城旗舰店祝您出行无忧，养护热线8308-1191。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1: 马路特工队继续来为大家打探一下路况。目前在省会南昌城区内，大部分的主要交通干道

0: 通行正常，提醒您注意行车安全。更多出行路况，欢迎您继续锁定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1: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
2: 搬运工
1: 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3: 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暑假这一到，神兽嗷嗷叫，不是出去玩就是睡大觉。那说到出去玩，那有些重磅施工你得知道，南昌绕城高速有特别重要的一段节点也跟着放暑假了，从7月20号到9月23号至于6001东绕城乐温段，从昌东南枢纽到南昌东互通之间，整个抚州往九江方向封闭施工两个月，东绕城你就没法唱着我一路向北然后一路往北了啊！那往哪绕呢？别急啊，不难，去九江，去南昌市的主城区啊，就直接走南二绕，然后走西二绕或者南韶高速往桃新大道快速路的方向。你要去的是南昌的高新或者经开区这种靠东面的位置，那有条件可以从鹰潭胡同这边直接绕济广高速，走杭长高速，提前100公里早规划，否则就要孤身走暗巷了。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秘籍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0: 副驾驶女郎，懂车更懂你。
1: 出行路上，副驾驶女郎总在您身边。汽车的前后轮胎能不能够自己更换呢？这个确实是可以自己换的，只要你有千斤顶、套筒扳手这一些基本工具就可以了。把车顶起来之后，把轮胎拆下来前后对调就可以。不过要注意几点：第一，换位不是随便乱换的，不同驱动形式，像前驱、后驱、四驱，它们的换法不太一样。第二呢，有些轮胎它是单导向轮胎，或者是有内外侧标识的，不能够随意交叉换。第三就是换完之后呢，螺丝必须按照规定的力度拧紧，胎压也需要重新检查一下。如果自己没有经验或者是没有扭力扳手，还是建议去轮胎店处理，几十块钱就能够搞定，顺便还能够检查一下动平衡和轮胎磨损的情况，这样也会更安全保险一些。我是您身边的副驾驶女郎菲菲，祝您用车愉快，下档再会。
0: 汽车驱动的不但是你的生活，还有精彩的世界。打开车门，打开缤纷车世界。
1: 打开车门，打开缤纷车世界，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了，我是菲菲。那接下来的时间也要和大家再来分享一条咱们的旅游路线啊。如果说想暑假出去玩的这条路线呢，如果你想带着一家老小出去，很适合，是哪里呢？就是呼伦贝尔大草原。很辽阔的这个草原，你可以在草原上面去骑马、策马奔腾，然后又有这个蒙古牧场可以体验什么挤牛奶啊之类的，小朋友真的会非常喜欢。然后还会住一晚这个特色蒙古包嘛，你住在这个大草原上面就能够看到这个草原的落日晚霞，真的非常漂亮。然后当地的一些特色美食也有很多。我们这次是呼伦贝尔的草原双飞七日游嘛，有一晚是给大家安排到了草原特色蒙古包的住宿，然后还有一晚是住哈尔滨的四钻酒店，因为我们只多了几天的行程，就给大家再去哈尔滨玩一趟啊。吃的东西呢，像宫廷烤全羊、浓香铁锅炖、私房湖鱼宴，还有内蒙私房菜、东北饺子宴，这些地道的特色蒙族美食，在一次行程里面都可以吃到够。而且我们这个价格是一价全含，没有任何套路。机票、住宿、游玩的项目，还有包括景区门票，这个是全部算在我们报名费用当中的，没有任何其他的隐形套路了。如果说想要报名的话呢，我们现在在七月底、八月初跟八月中旬的价格都是5080每个人，然后两人同行可以立减100啊，优惠100之后其实相当于人均不到5000了。常规团、私人定制团，然后还包括精品小团，我们有多款线路可以选择的哈。或者是你想要单独订去那边的这个机票，也可以找我们，会比你自己去找更加的划算一些。每周旅游咨询群还会有红包抽奖的活动，运气王还给免费领取精美礼品一份。当然这个我们班期的名额是有限的啊，都是这种小包团来的。如果大家想要报名的话呢，可以抓紧时间在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内蒙古，回复内蒙古三个字就可以进群来了解详情啦。或者是拨打旅游咨询电话182-7954-7981 182-7954-7981，微信也是同号。好，那如果说大家有任何的这个想要咨询的问题呢，就直接回复关键词就行了。也有朋友问我们到底有几条旅游路线，其实我们现在有多条啊，除了刚刚介绍到的这个内蒙古之外呢，像这个新疆、云南的西双版纳、大理、丽江，还有包括我们研学的这个北京研学之旅，这个是适合8到16岁青少年的，以及还有新疆的这个线路哈。大家如果想去哪里，你直接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1: 加油，射门，赢了！亚超联赛激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2: 恭喜府州获胜！府州移动即刻为全市府州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1: 看看超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

0: 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流量券。
1: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0: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城同庆，江西移动5G 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2: 真相只有一个，谣言止于真相。1054说真相。关于真相我有话说，大家好，我是真相大白林可。
3: 网上经常有人说，只要多吃大蒜或洋葱这些气味浓烈的食物，身体就可以散发出让蚊子避之不及的气味，从而达到防蚊的效果，是真的吗？
4: No，
3: 这样说法不严谨。虽然大蒜和洋葱确实有特殊的气味，但这种气味是否能真正起到防蚊的作用，还需要经过严格的科学验证。我们吃下的大蒜其产生的代谢物所散发出来的那点微弱气味，既无法掩盖我们持续呼出的二氧化碳，也难以改变我们在体温和皮肤上数百种化学物质形成的复杂气味，在蚊子强大的多重感官系统面前，这点干扰几乎可以是忽略不计。此外，仅仅依靠食物的气味来驱蚊，可能忽略了蚊子叮咬的真正原因以及更有效的防蚊办法。真正科学有效的防蚊办法是：一、清除积水；二、物理防护；三、化学防护；以及每天洗完澡，帮助清除皮肤上的汗液，减少蚊子的攻击。

从今天起，和我一起做个有趣的人，每天向着未知领域出发，摆脱人潮的引力，重启全新的自己，打开资讯和快乐的处理器，去刷新你对世界的想象力。在路过的每一个奇幻风景里，留下野蛮生长的印记。哪有什么既定法则，不用别人的坐标去确定自己的方位。我让每一种兴趣都能找到共鸣，我让每一种生活都能找到定义。我是谁？我是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0: 在干婆大地昌江之畔，有一团火烧了一千年，有一捧土揉了一千年。那不是寻常的火，是匠人掌心的温度，是青花笔锋下的呼吸。从舟楫往来的码头，到远渡重洋的帆影，45个移存点像散落的瓷片，拼出一部没有文字的史诗。2026年7月25日，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走进世界遗产名录，中国第61项，世界第一次为瓷立传。这不仅是一份荣耀，更是一份沉甸甸的承诺。守护每一道裂纹里的光阴，传承每一笔青花里的东方智慧。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与您一起倾听泥土与火焰的对话，守护属于全人类的 China 中国。
1: FM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中午1点。
2: 桥是时光的渡口，文昌桥的青石细数着从舟楫到车流的年轮，路是城市的叙事，漫步文昌大道，一边是古戏台的余韵，一边是天际线的摩登。轨道是流动的诗行，抚州站的列车将武夷山的云雾与赣抚平原的晨昏写入同一张时刻表。穿越抚州，我们是您如影随形的车载陪伴，是前行路上另一条无形的通途。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3: 加油，射门，赢了！亚超联赛7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4: 恭喜萍乡获胜！萍乡移动即刻为全市萍乡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3: 看看超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4: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3: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信，江西移动5G 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5: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6: 目前在省会南昌市区内，大部分的主要交通干道通行正常，大家注意出行安全。
1: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6: 1054再来和您关注一下天气。预计28号到29号，江西省以多云的天气为主，其中西部南部局部地区仍有大到暴雨或短时强降水。30号到31号，全省晴天见多云。受到季风槽的影响，8月1号开始，全省阵雨或雷阵雨天气会增多。其中2号到3号，中南部局部地区有大到暴雨，4到5号局部地区有大雨。
2: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6: 1054整点播报，此时此刻重点关注。近日，从国家能源局了解到，我国将从分类开展资源勘探，梯次推进产能建设等方面，推动鄂尔多斯盆地东部区域煤层气增储上产。到2030年，鄂东区域探明地质储量较14-15末增加6000亿立方米以上，煤层气产量180亿立方米，其中深层煤层气产量160亿立方米以上，为构建新型能源体系提供有力支撑。 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电力市场交易电量达到36848亿千瓦时，同比增长24.2%，其中省内交易电量增幅27.9%，跨省跨区交易同比提升12.1%，电力市场化交易规模持续扩张，省内交易活跃度更高，跨区域电力调配稳步推进，助力电力资源优化配置。近期，网信部门针对自媒体发布时时事内容不规范标注信息来源乱象开展专项整治，敦促各大网络平台依规处置违规账号3704个，整改错标漏标来源短视频4.8万余条。此次整改规范资讯传播秩序，压实自媒体信息发布责任，引导网络内容发布者如实标注来源，净化网络舆论环境。交通运输部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国内新能源重卡市场表现亮眼，累计销量约14万辆，同比大幅增长78.6%。新能源重卡快速普及，离不开货运绿色转型政策推动，也反映物流行业加速电动化升级，助力公路货运节能减排，持续推进交通运输领域绿色低碳发展。据票务平台数据，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56亿元，较去年同期大幅提升。今年暑期上线超120部影片，覆盖喜剧、国风动画、现实题材等多元类型，多部国产影片市场表现亮眼，旺盛观影需求彰显国内影视市场活力，后续多部新片也将会持续拉动票房走高。感谢您收听此时此刻资讯快车道。
1: 车速放缓，时光柔软，用旋律调制一杯听觉拿铁。资讯快报搭配趣味知识，让拥堵秒变私人点播时间。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公路 BGM， 告别疲惫驾驶模式，乐听此刻正在开启。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这一天，市民刘强正在为店铺周转资金发愁。就在这时，一个陌生来电像一记及时雨，出现在他最焦灼的时刻。
2: 喂，您好，是刘强先生吗？我这边是快贷普惠金融的信贷部，工号0327。我们后台啊，看到您近期有贷款需求。是这样，我们公司现在推出了一款流水贷产品，无抵押，免征信，利息低至3厘，额度最高50万，最快2小时放款。您有兴趣了解一下吗？
3: 利息真这么低？可是我征信之前有过几次逾期，这个能行吗？
2: 刘先生，您放心，我们这款产品呢，专门服务征信有瑕疵的优质客户，不看征信，不看负债，只要您配合我们做一个小小的流水包装，马上就能批。
3: 流水包装？啥意思啊？
2: 很简单，您的银行卡流水太少，银行那边判定还款能力不足，我们公司出钱往您的卡里走几笔账，您再帮我们转出来，流水就做上去了，您不用掏一分钱，走完立马放款，最快10分钟。
3: 真不用我出钱？
2: 一分不用，我们公司出钱给您刷流水，您就帮忙转个账，走完流程贷款直接到账。您看您现在方便吗？我这边给您先做个线上初审。
3: 行，那你说怎么办？
2: 加您微信，您先把身份证的正反面拍给我，银行卡号、开户行、预留手机号都发过来，我们后台要绑定您的账户操作流水，方便统一对账。
1: 就这样，刘强把自己银行卡信息一股脑发了出去，对方紧接着又来了一条信息。
2: 刘先生，为了方便操作，您把银行卡的支付密码和手机银行验证码也发给我一下，我们后台系统要绑定操作，流水才能走得快。
3: 啊，密码也要给啊？这不太好吧？
2: 刘先生，您放心，我们是正规金融公司，持牌经营的，不给密码，我们怎么操作您的账户啊？再说了，卡是在您名下的，钱也是我们先转给你的，还能有问题不成？现在时间紧，好几个客户在排队，你要是不方便，那就算了。后面的额度批不下来，可别怪我呀。
3: 行，密码是35217。
1: 刘强犹豫了不到3秒，还是把密码和验证码发了过去。他不知道，自己正一步步掉入诈骗分子的圈套。
3: 哎，卡里突然进了，3万、5万。8万，哇，3笔加起来16万。李经理，这
2: 就是我们公司给你刷的流水，你赶紧的分几批转到这几个账户，我马上把账号发你，记住每笔别超过5万，分批走账流水才好看，一次性转账会被银行封控的。账号发过去了，赶紧转，别耽误，转完截图发我，我这边立马给您安排放款，

0: 好，我马上转啊，转完是不是就能放管了？
1: 转完就放，您快点，系统有时间限制，别磨蹭了。
0: 三笔，四笔，哎，怎么这么多账户要转啊？
1: 刘先生，转完没有啊？快点，系统那边等着呢。要是拖久了，这笔流水就不算数了。
0: 哦，好，马上，马上，马上。我这还有最后一笔啊。
1: 转完截图，赶紧的，放款系统马上要关了。
0: 哎，李经理，全转完了，16万全部转出去了，我截图发你了啊。哎，我这个贷款啥时候能到账啊？
1: 收到了，您稍等，我去后台核实一下。
0: 喂，李经理。
2: 刘强等了一个小时、两个小时、三个小时，他发出去的每一条消息都像石沉大海。
3: 您好，您拨打的号码是空号，请。
0: 啊？拉黑了？不可能啊！
4: 尊敬的客户，您尾号8876的银行卡因涉嫌异常交易已被公安机关依法冻结，如有疑问请携带身份证件前往开户行咨询。
0: 这冻结？凭什么冻结我的卡呀？哎呦，我的贷款，我，哎呀，我被骗了。
2: 第二天，刘强被公安局依法传唤，经查，他账户中流入并转出的16万元，全部是电信诈骗受害人的被骗资金。
5: 刘强，你知不知道，你帮忙转出的每一笔钱，都是诈骗分子从老百姓手里骗来的血汗钱。你以为自己在办贷款，实际上已经成了洗钱的工具人。正规银行持牌网贷机构绝不会要求客户刷流水、代收转账、提供验证码或优盾。只要有人跟你说刷流水才能放款，100%是诈骗。南昌市公安局新建分局郑重提醒：贷款请走正规渠道，凡是要求提供银行卡、密码、验证码，凡是要求代收、代转陌生资金，一律是骗局。出租、出借、出售银行卡，轻则行政处罚，重则涉嫌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面临刑事责任。守好您的银行卡，别做电诈工具人。南昌市公安局新建分局反诈中心，96110，反诈我帮您。
6: 会议、
7: 直播、
6: 下课、
7: 追剧，
6: 家里这么多终端连 WiFi， 网络怎么不掉链？
7: 用电信2000兆宽带，全家都好用不抢。
6: 4K 电影秒下秒播不卡，
7: 百 G 游戏畅快玩不断。
8: 中国电信。
9: 真相只有一个，谣言止于真相。1054说真相。关于真相我有话说，大家好，我是真相大白林可。
10: 天热的时候，不少狗主人出于帮狗狗抵御炎炎烈日的想法，会把狗狗的毛剃得光秃秃的，觉得这样能帮他们变凉快，是真的吗？这样的说法有待商榷。狗狗的散热方式与人类有很大差异，大部分狗狗主要通过伸出舌头，利用口腔和呼吸道水分的蒸发来散发体热，只有极少数种类的狗狗会通过毛孔排汗散热。此外，狗狗还会通过脚垫上的汗腺和呼吸来辅助散热，将毛发剪短剃光实际上无助于其散热，更谈不上帮助狗狗降温。为了给狗降温而剃毛不是科学的方式，狗有其独特的散热机制，毛发对它们来说有重要的保护作用，剃毛不仅无法有效降温，还可能带来一系列的危害，狗主人应该了解狗狗的生理特点，采用科学的降温方法哟。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下午两点。在吉安，一座桥以现代之姿勾勒赣江，吉安大桥的拉索牵引着整座城市向前的视线，一条路将信念写入城市经纬，井冈山大道的光影里流淌着不变的初心。车窗外，大广高速如发光的脉络，将庐陵山水与弯曲朝生汇入同一段旅程。当你在奔赴的路上，我们始终是最敏锐的同行者。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加油，射门，赢了！赣超联赛激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2: 恭喜上饶获胜！上饶移动即刻为全市上饶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1: 看看超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2: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1: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庆，
2: 江西移动5G 网络，一路为。

0: 高度，在赣州被重新定义。迎宾高架路犹如空中动脉，让城市节奏变得轻盈而流畅。赣州新世纪大桥的红色拱顶，让张江两岸的风景拥有了共同的天空。而更高处，赣州瑞金机场的跑道正将赣南的山水凌入世界的经纬。
1: 各位旅客您注意，
0: 有个声音与城市共生长，与生活同向上。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2: 关心一下路面信息。目前南昌城区各条主要交通干道的车流量正常。
3: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工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暑假这一到，神兽嗷嗷叫，不是出去玩就是睡大觉。那说到出去玩，那有些重磅施工你得知道，南昌绕城高速有特别重要的一段节点也跟着放暑假了。从7月20

号到9月23号 G6001 东绕城乐温段，从昌东南枢纽到南昌东互通之间，整个抚州往九江方向封闭施工两个月，东绕城你就没法唱着我一路向北然后一路往北了啊。那往哪绕呢？别急啊，不难，去九江，去南昌市的主城区啊，就直接走南二绕，然后走西二绕或者南韶高速往桃新大道快速路的方向。你要去的是南昌的高新或者经开区这种靠东面的位置，那有条件可以从鹰潭胡同这边直接绕济广高速，走杭长高速，提前100公里早规划，否则就要孤身走暗巷了。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秘籍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0: 轻轻爱，踩着你的脚印好温暖，结冰的路冰松冰柔软，爱就是这么的奇幻，脱离想象真实的存在。
1: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下午3点。在景德镇，路有了瓷的质感，瓷都大道以青花笔触勾勒城市轮廓，紫金路把艺术嵌入寻常巷口，让每一次穿行如划过温润釉面。而在景德镇北站，轨道如新生的窑火，将瓷都千年温度送往一个个远方。
2: 欢迎您乘坐复兴号列车，
1: 用心守护生动江西。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3: 加油，射门，赢了！亚超联赛激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4: 恭喜景德镇获胜！景德镇移动即刻为全市景德镇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3: 看看超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4: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3: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城同庆，江西移动。5G 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5: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6: 关心一下路面信息。目前南昌市车多的路段有象山北路的中山路口由北往南方向，孺子路的府河北路口由东往西的方向。再来看到高速路况，张吉高速23公里处霞江收费站至南安收费站区间，吉安往樟树方向一辆货车发生故障，现场占用部分第四车道和应急车道，其他车道缓慢通行。
1: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6: 关心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省会南昌多云的天气，气温26到32度，目前的实时温度32度，南风2级，相对湿度59%，空气质量指数22，优的级别，感冒的几率较低，但是避免长期待在空调屋当中。
5: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6: 此时此刻重点关注，今年1到6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39479.9亿元，同比增长18.7%。27号，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1.8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广东、福建、江西、湖南、辽宁、吉林等6省开展防汛、防台风、应急抢险救灾工作。27号，辽宁大连长山群岛候鸟栖息地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成功纳入世界自然遗产，我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系列遗产继2024年后实现再次扩展。近日，国家消防救援局等7部门联合印发工作方案，部署在全国开展全民消防安全素质提升行动，要求此。
5: 老街巷里的民谣情怀，高架桥上的钢琴诗篇，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红绿灯化作音乐的留白，每一次换挡都是新故事的前奏，每一次转弯都是情绪恰到好处的转场，不必追赶时间，好音乐会让等待变成下一首的期待。

北京时间下午的15:06 FM105.4 江西老年人还是全家出游都非常放心，因为他没有任何的隐形套路。他的现在团期呢，就是7月底马上快要结束了嘛，还剩下8月初和8月中旬，每人5080元，包含往返的机票。如果想要省心出游的话呢，这个路线推荐你。刚才呢已经说了，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内蒙古呢，就可以得到就是有关于相关的一些路线详情的推荐，当然也可以拨打热线182-7954-7981去了解更多。其他路线呢也在和大家陆续的分享当中，比如说我们的北京研学之旅，它是专为8到16岁的青少年打造的5天4晚的一个夏令营的活动，更有欢乐谷啊、环球影城可以畅玩一整天，释放各位小朋友的活力。不要担心它的这个行程是不是安全的，专业的住宿和专业的师资配比15:1，它是一个封闭的营地，还有随队的队医，安全无忧，家长朋友们可以放心。现在剩下的日期呢还有8月3号和8月15号，想要报名的小伙伴呢就要快速报名了，它的名额是有限的，或者是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北京或者研学也可以进行报名或咨询。另外一条路线呢就是西双版纳路线了，我真的觉得西双版纳好划算，真的非常划算。为什么？就是它的住宿条件真的很好，哪怕你在酒店里面待一整天都会觉得整个身心都是不一样的，因为它基本上住宿的都是这一种大品牌的5钻酒店连住，然后它的酒店配套也非常的好，景观游泳池、儿童乐园、模拟高尔夫、健身区，就是自助早餐也是非常的完备，非常的丰盛，就是可以让你的休息体验感很棒很赞。包括它其他的一些专属环节，什么植物园的夜游啊，还有去和亚洲象的近距离接触啊，打卡向往生活的取景地啊，就是里面的特色环节呢也是有的。所以想要去这个专属的真正的一单一团的私家小团的话呢，这个西双版纳不要错过。暑期是天天发团的，我们专属福利价呢，成人4680元，儿童3680元，两个人同行的话呢立减100，景区消冬全部都包含在里面。报名方式呢，可以拨打热线1997995752，或者是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留言西双版纳，也可以解锁更多的优惠。好啦，锁定这里 FM105.4。

在干婆大地昌江之畔，有一团火烧了一千年，有一捧土揉了一千年。那不是寻常的火，是匠人掌心的温度，是青花笔锋下的呼吸。从舟楫往来的码头，到远渡重洋的帆影，45个遗存点像散落的瓷片，拼出一部没有文字的史诗。2026年7月25日，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走进世界遗产名录，中国第61项，世界第一次为瓷立传。这不仅是一份荣耀，更是一份沉甸甸的承诺。守护每一道裂纹里的光阴，传承每一笔青花里的东方智慧。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与您一起倾听泥土与火焰的对话，守护属于全人类的 China 中国。

0: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会议、
2: 直播、
1: 上课、
2: 追剧，
1: 家里这么多终端连 WiFi， 网络怎么不掉链？
2: 用电信2000兆宽带，全家都好用，不抢。
1: 4K 电影秒下秒播，不卡。
2: 百 G 游戏畅快玩，不断。
0: 中国电信。
3: 下午的15:17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依旧是下午的公路 BGM 正在继续中，又到了我们好物推荐的环节了。我们今天推荐的这个地方，这个环节呢，那真的是，如果你喜欢吃这种土鸡，然后老母鸡散养的这一种纯天然没有其他的喂饲料的话呢，那么今天推荐的这个好物真的值得大家去入手。徽香记的散养土鸡老母鸡，就是我也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哈。我家里面很习惯说笨鸡蛋，就是这种土鸡蛋嘛，然后就觉得可能这样的是没有其他的加工的那个喂其他的饲料的鸡吃出来的然后下的鸡蛋。我包括我怀孕啊备孕啊也不是说备孕吧，反正怀孕期间还有就是生孩子之后吧，吃的这个鸡蛋什么的基本上都是这种土鸡蛋或者是笨鸡蛋。反正大家如果喜欢吃这种的话就千万不要错过。因为它基本上就是在山里面慢养的，如果是吃饲料的鸡那很快就会成熟然后再下蛋之类的，那可能你吃进去的这种就没有那么好的纯天然的保证了。所以现在很多人都喜欢买这种散养鸡，然后无论是散养鸡还是散养鸡下出来的蛋都喜欢这种类型的。所以这个徽香记的散养土鸡老母鸡呢，就是养足300天然后吃谷物满山跑，这种炖汤也是自然香的，没有其他那种添加的感觉在里面。福利价两只要188块，然后呢单只99.9块，现在两只一起下单更加划算。如果你想吃这个土鸡蛋的话呢也是可以来的，因为鸡蛋就是我们正常的早餐都会吃这种水煮蛋是不是，所以营养价值也很高也很方便，然后29.9块一箱，福利抢购特价。所以以上这些好物推荐，无论是散养的土鸡啊还是土鸡蛋啊，都可以登录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直接回复关键字散养或者是土鸡或者老母鸡就可以得到购买链接啦。好了，听歌送你这里 FM 105.4。

0: 如果一座城有记忆，它在昭平路的烟火气里，也在武功山大道盘旋而上的风景中。如果一座城有方向，它在平水河大桥的每一次跨越里，也在萍乡北站响起的到站提示音中。从老城的脉络到山巅的弧度，从河水的温度到轨道的速度，穿行萍乡，总有一种声音与风景同频，与路途相伴。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奔驰车主限时礼遇季，原厂轮胎套餐限时6折，保养套餐买4送1，进店就送油膜清洗，老车主到店解锁更多福利。华虹奔驰望城旗舰店祝您出行无忧，养护热线8308-1191。
2: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3: 关心一下路面信息。目前南昌城区各条主要交通干道的车流量正常。
4: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键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工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5: 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暑假这一到，神兽嗷嗷叫，不是出去玩就是睡大觉。那说到出去玩，那有些重磅施工你得知道，南昌绕城高速有特别重要的一段节点也跟着放暑假了。从7月20号到9月23号至于6001东绕城乐温段，从昌东南枢纽到南昌东互通之间，整个抚州往九江方向封闭施工2个月，东绕城你就没法唱着我一路向北然后一路往北了啊。那往哪绕呢？别急啊，不难，去九江，去南昌市的主城区啊，就直接走南二绕，然后走西二绕或者南韶高速往桃新大道快速路的方向。你要去的是南昌的高新或者经开区这种靠东面的位置，那有条件可以从鹰潭胡同这边直接绕济广高速，走杭长高速，提前100公里早规划，否则就要孤身走暗巷了。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秘籍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6: 在赣婆大地昌江之畔，有一团火烧了1000年，有一捧土揉了1000年。那不是寻常的火，是匠人掌心的温度，是青花笔锋下的呼吸。从舟楫往来的码头到远渡重洋的帆影，45个遗存点像散落的瓷片，拼出一部没有文字的史诗。2026年7月25日，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走进世界遗产名录，中国第61项，世界第一次为瓷立传。这不仅是一份荣耀，更是一份沉甸甸的承诺，守护每一道裂纹里的光阴，传承每一笔青花里的东方智慧。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与您一起倾听泥土与火焰的对话，守护属于全人类的 China 中国。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下午4点。
1: 在新余，道路是这座城的生命脉络。仰天岗大道，将森林的绿意引入城市肌理。新兴大道。

0: 是跳动的产业脉搏，光伏阵列与锂电池生产线在道路两侧展开，新渝北站高铁如风抵达，钢城的基地搭载了时代的加速度，而电波是你感知全程的精准声浪。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加油，射门，赢了！亚超联赛七大震撼，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2: 恭喜抚州获胜！抚州移动即刻为全市抚州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1: 看看超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2: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1: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庆，江西移动。5G 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0: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八路特工队，
3: 好，听众朋友，咱们来关注到路况信息，提醒大家要注意了。目前在南昌市车多的路段主要有向上北路的中山路口，右北往南方向；孺子路的府河北路口，由西往东方向。再来关注到高速路况。据70福音高速昌九段655公里处德安收费站至德安南收费站区间，九江往南昌方向一辆小车发生故障，占用第一车道，现场第234车道缓慢通行，替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4: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3: 再来关注到天气情况，今天省会南昌是多云天气，气温26到32度，目前实时气温32度，南风2级，相对湿度59%，空气质量指数22优，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
0: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3: 此时此刻重点关注，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1.8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广东、福建、江西、湖南、辽宁、吉林等6省份开展防汛、防台风、应急抢险救灾工作。国家疾控局发布疾病预防控制15五规划，为推动疾控事业高质量发展作出部署。1到6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39479.9亿元，同比增长18.7%，较一季度加快3.2个百分点。今年上半年，长江干线港口完成货物吞吐量19.7亿吨，其中集装箱吞吐量1421.8万标箱，同比增长3.9%。28号，华南规模最大的综合性自然博物馆深圳自然博物馆正式开馆，全馆展出7461件珍贵标本，数百件仿真模型。好，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这一时间段的资讯快车道。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奔驰车主限时礼遇季，原厂轮胎套餐限时六折，保养套餐买四送一，进店就送油膜清洗。老车主到店解锁更多福利。华虹奔驰望城旗舰店，祝您出行无忧。养护热线8308-1191。
2: 在鹰潭，通达是与生俱来的天赋。鹰潭站南来北往的列车，将远方的故事刻进城市的年轮。通达是精密的编织，信江大桥的拉索，串起两岸的晨昏与烟火。通达更是诗意的引领，驶向龙虎山大道，绿意与云霞为你铺展开大自然的长卷。在这承载历史与未来的轨迹上，你需要始终同步的声音。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3: 好，听众朋友，咱们来关注到路况信息，请大家要注意了。目前南昌市车多的路段主要有向上北路的中山路口，由北往南方向；孺子路的府河北路口，由西往东方向，请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4: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5: 各位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暑假这一到，神兽嗷嗷叫，不是出去玩就是睡大觉。那说到出去玩，那有些重磅施工你得知道，南昌绕城高速有特别重要的一段节点也跟着放暑假了。从7月20号到9月23号 G6001 东绕城乐温段，从昌东南枢纽到南昌东互通之间，整个抚州往九江方向封闭施工两个月，东绕城你就没法唱着我一路向北然后一路往北了啊！那往哪绕呢？别急啊，不难，去九江，去南昌市的主城区啊，就直接走南二绕，然后走西二绕或者南韶高速往桃新大道快速路的方向。你要去的是南昌的高新或者经开区这种靠东面的位置，那有条件可以从鹰潭胡同这边直接绕济广高速，走杭长高速，提前100公里早规划，否则就要孤身走暗巷了。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秘籍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6: 不知道为了什么，有时候它烦扰着我，有时会借着月光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奔驰车主限时礼遇季，原厂轮胎套餐限时6折，保养套餐买4送1，进店就送油膜清洗，老车主到店解锁更多福利。华虹奔驰望城旗舰店祝您出行无忧，养护热线8308-1191。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下午5点。
1: 八一大道，铺开英雄城的记忆与远方，将峥嵘岁月与奔涌向前的时光相连。八一大桥上，黑猫白猫凝视的不仅是奔腾的江水，更是敢于跨越的气度。昌北机场的每一次起落，都将江西的轮廓折叠进世界的航线里。南昌港的龙门吊起起落落，将内陆的雄心托举进长江奔腾的浪潮。有个声音，始终与南昌同频共振。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加油，射门，赢了！亚超联赛激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3: 恭喜萍乡获胜！萍乡移动即刻为全市萍乡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2: 看看超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3: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2: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城同庆，江西。移动 5G 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1: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八路特工队，
4: 好，听众朋友，那现在路面上的通行情况究竟如何呢？让我们连线潘瑜为大家分析一下。潘瑜，你好。
5: 林明，你好，大家好。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目前来看呢，南昌市的整体车流压力呢都是比较小的，整体的通行状况也是非常的平稳。但是从目前几座过江大桥来看呢，在大桥连接处，车辆开始逐渐增多了。像现在的八一大桥进城方向，车辆呢在庐山南大道这边呢是开始集中排队等候的车辆呢，已经是排到了百米开外。而南昌大桥这边呢，同样是在南四友好路这边进城方向，车流量开始加大了。朝阳大桥和生命大桥目前来看呢，也是在引桥处车流量是大一些。预计再过半个小时呢，这几座大桥呢将会迎来出行的晚高峰，也要提醒大家注意保持安全的跟车距离，小心驾驶。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好的，这一时段的路况我们就关注到这儿。
4: 好，听众朋友，咱们再来关注到路面上的其他通行情况。目前九江九瑞大道由西往东方向拥堵距离长达385米，赣州的黔东大道由东往西拥堵距离长达334米，上饶富饶路由东往西拥堵距离长达252米，提醒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1: 厚德精医，求实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0: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4: 来关注到全省天气，今天晚上到明天，萍乡市和宜春、吉安、赣州三市西部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部分地区有中雨，局部地区有大雨或短时强降水。全省其他地区多云见阴天，部分地区午后到傍晚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有中到大雨。全省雷雨来时，局部地区可伴有短时强降水、强雷电、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风向全省偏南，风力全省2到3级。再来关注到各地的具体天气，南昌阴26到32度，九江多云25到33度，景德镇多云26到34度，宜春雷阵雨25到33度，萍乡多云转阵雨25到31度，新余阵雨转多云26到32度，吉安多云27到33度，上饶多云25到34度，鹰潭多云26到34度，抚州晴26到33度，赣州雷阵雨26到32度。厚德精医，求实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来关注到天气变化。经常感到腹胀早饱，可能是功能性消化不良，这跟神经紧张还有压力大也是有关系的。 夏天天热，人就容易烦躁，也会影响到消化功能。江西省人民医院消化内科的博士就建议大家了，大家要保持心情舒畅，适当的运动，必要时呢可以去寻求医生的帮助，用药调理一下。
1: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4: 此时此刻，重点关注。近日，国家消防救援局等七部门联合印发工作方案，部署在全国开展全民消防安全素质提升行动。国家税务总局有关负责人7月28号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介绍，今年上半年，税务部门累计征收税费收入16.7万亿元，其中税收收入超过10万亿元，同比增长4.9%。在7月28号上午举行的七月例行新闻发布会上，生态环境部有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全国

0: 33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 PM2.5 平均浓度为 29.9 微克每立方米，同比下降 6.6%， PM10 平均浓度为50微克每立方米，同比下降 7.4%， 平均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为 82.8%， 同比上升 4.5 个百分点，平均浓度及以上污染天数比例为 1%， 同比下降 0.5 个百分点。7月28号，教育部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国家助学贷款等学生资助工作情况。目前，国家助学贷款已经形成了生源地为主体、校园地为补充的发展模式，两种方式相辅相成，确保应助尽助。截止到2025年底，国家助学贷款累计发放6958亿元，惠及学生超3000万人。好，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这时间段的资讯快车道。
1: 在赣婆大地昌江之畔，有一团火烧了1000年，有一捧土揉了1000年。那不是寻常的火，是匠人掌心的温度，是青花笔锋下的呼吸。从舟楫往来的码头，到远渡重洋的帆影，45个遗存点像散落的瓷片，拼出一部没有文字的史诗。2026年7月25日，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走进世界遗产名录，中国第61项，世界第一次为瓷立传。这不仅是一份荣耀，更是一份沉甸甸的承诺。守护每一道裂纹里的光阴，传承每一笔青花里的东方智慧。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与您一起倾听泥土与火焰的对话，守护属于全人类的 China 中国。
2: 褪去一天的繁忙， no, no.
3: 切换生活的频道，
2: 欢迎锁定 FM105.4 下班新动力。我是雷鸣，
3: 我是思琪，
2: 路况抢先报，
3: 热梗追着聊，
2: 给你最新鲜的、
3: 最畅快的
2: 资讯快报，
3: 情绪出口，
2: 烦恼全甩掉，
3: 快乐现在到，下班新动力，堵车不堵心。
0: 听众朋友下午好，现在您收听到的是下班新动力，我是雷鸣。
4: 嗨，我是七零。
0: 今天咱们来探讨一个话题啊，就是你的兴趣爱好发生过改变吗？原因是什么呢？但路面上通行情况呢，也欢迎大家可以随时的发送给我们啊。
4: 哎，要说兴趣爱好的话哈，
0: 嗯，
4: 我的就是很宽泛你知道吧，但我的喜好确实有改变过。
0: 哦，
4: 就比如说小的时候，比如说青少年期，也不是说多小吧，
0: 嗯，
4: 反正就是对这个自己有一些美的认知之后呢，特别喜欢穿深色的。等到我到了一定年纪，就血脉觉醒了，很喜欢粉色。比如说我这个年龄段，那种色彩的粉色的那种，我就很喜欢，
0: 嗯。
4: 我不知道是不是算是喜好和爱好的改变，反正我就是到了这个年龄段，我觉得哦，好喜欢那种粉嫩的颜色。
0: 那没错，今天咱们抛出的话题就是说你的兴趣和爱好，你刚才这个就属于一种爱好的改变。
4: 有一种那种感觉是吗？
0: 对，就是我曾经小的时候我会想啊，可能也，
4: 嗯，
0: 也是受到武侠剧的影响，
4: 嗯，
0: 我觉得人走到哪都要穿一套白色，
4: 仙气飘飘，
0: 对对对，就是这种感觉。
4: 是不是小龙女影响了你？
0: 那倒不是，我想想应该是聂小倩影响了我。然后后来呢，我就发现就是人慢慢长大，你考虑的就不是这种感觉，
4: 嗯，
0: 而是第一白色好显胖啊，这第一，然后第二太容易脏了吧，这也，
4: 哎，我不穿浅色的衣服也是在这儿，尤其是白颜色，
0: 尤其是冬天的衣服。
4: 但是我现在也浅色系偏多，
0: 嗯，
4: 我在早几年就是没有生老大之前，
0: 嗯，
4: 就深色真的很多，生了老大之后开始逐渐改变，直到现在生完老二，那我的色彩的衣服基本上选都是很多色彩的。
0: 是因为你家有了一个超棒的洗衣机吗？
4: 不是。
0: 我懂了，是你觉得我就是要别人看起来要稍微的嫩一点， 是这个原因吗？
4: 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哈、嗯，反正我现在我家老大也到了快到青春期的年纪了，因为想出了嘛，
0: 嗯、
4: 就到了这个阶段，
0: 对对 对, 对, 对, 对，
4: 他也是喜欢偏深色的。男孩子，
0: 我不知道，哎，他现在大概是多大？十多岁吧。
4: 对呀、啊，
0: 差不多吧。
4: 黑灰色，就比如说，我问他，你在挑衣服的时候，我现在会问他，
0: 嗯、
4: 我说你觉得哪个颜色好看？嗯、当然，我买了，他也会穿。就比如说，我买了一些色彩偏丰富的一些，他也是会穿的。
0: 嗯、
4: 他其实不是很挑，
0: 哦、
4: 但是如果我主动问他、
0: 嗯，
4: 他会告诉我说黑的了。
0: 哦，
4: 会的、
0: 哦，
4: 这种颜色偏深的、嗯。
0: 那我理解了，
4: 嗯，
0: 就是这个年龄段的男孩和女孩不一样，
4: 嗯，
0: 女孩这个时候就会穿得像花一样，她叫尽情释放自己的美。男孩子这时候选比较颜色深的呢，就是他觉得这会有一种酷酷的感觉，
4: 嗯，
0: 就是我们小的时候那段有段时间，就是咱们年代也差不多，有段时间啊，
4: 嗯，
0: 就是突然一下发现班里的好多男同学，他们的裤子都穿的是统一的，就类似于那种黑色的皮裤，但其实又不是那种材质的那种样子，
4: 嗯，
0: 就一个两个感觉很酷，
4: 款式差不多，
0: 对，然后他们衣服也是穿那种类似于皮衣，其实又不是皮衣的那种样子，就你说他衣服不像衣服，铠甲不像铠甲，但他们就觉得很酷，就有段时间会是那种感觉，
4: 嗯嗯，
0: 我觉得应该是到了这种感觉了。
4: 但是说实话哈，
0: 嗯，
4: 就是同年纪的男生和女生的衣服选择的话，女孩子的选择太多了。
0: 对，
4: 其实我给我儿子挑的时候，他这个青少年时期的衣服，我想挑彩色系的其实也都挺少的，
0: 嗯，
4: 也都是那种偏颜色偏深色系的一些，不再像儿童的那一种了、
0: 嗯、
4: 儿童的是五颜六色的，都是什么都有的，但是他这年纪段的青少年呢，其实色系的选择也都挺单一的。
0: 嗯，我跟你讲个真实的事儿，也特别逗哈。
4: 嗯，
0: 我有一个朋友的孩子，一个男孩子，他长得特别漂亮。
4: 嗯哼，
0: 就一个男孩子很漂亮啊，就是，就很多人会觉得他像女孩子，没有。
4: 安安吗？
0: 不是，他一切都像男孩子。
4: 嗯，
0: 但是唯独有一个，因为他还很小嘛、
4: 嗯，
0: 他可能就是不晓得有没有上幼儿园，就是他穿衣服，他很喜欢穿女孩子的衣服，就是尤其是他很喜欢穿裙子，
4: 嗯、
0: 他可能。就是他一切都像男孩子哈，但是他就是很喜欢穿裙子。那时候估计还没有上幼儿园，
4: 哦、
0: 没上幼儿园、
4: 嗯，
0: 上幼儿园因为跟小朋友已经在一起了嘛，
4: 嗯、
0: 他就天天吵着要穿裙子、
4: 嗯。
0: 然后家里的姐姐啊、妹妹啊都穿裙子，他就要穿裙子，他就觉得很漂亮，他就天天穿个裙子。他爸妈也真是宠他，你喜欢穿裙子，给买裙子呗。
4: 嗯，
0: 就他天天蹦蹦跳跳穿个裙子，直到后来你知道他怎么扭过来的吗？
4: 怎样？
0: 就有一次他在外面穿裙子，结果受伤了，被一个什么东西给砸伤了。
4: 哦、
0: 不知道为什么，从那以后开始、哦，他穿裤子没事，穿裙子他脚疼。
4: 啊，
0: 嗯，就是我心想，嗯，这叫什么砸伤？就是这种选择性砸伤吗？就是当时他在外面穿这个裙子在那跳跳玩，结果有一个邻居家的摆了一个不知道是梯子还是什么东西、
4: 嗯、
0: 砸得过来，
4: 嗯，
0: 就把他腿给砸到了，他当时觉得特别疼，后来把梯子搬开，从那以后他穿裙子脚就疼，
4: 因为穿裙子肯定是把小腿露出来的啦，
0: 对，那种感觉就像是他得了风湿那种、啊、你知道吗？就是腿露出来他就疼，穿裤子就没事、
4: 嗯、
0: 后来经过了几个月的这种，然后后来他调过来了，
4: 是心理上的一些，
0: 就不知道啊。后来他就开始就正常的穿男孩子衣服没事了，穿女孩子衣服他就穿裙子他就觉得疼，
4: 嗯，
0: 你知道吗？后来就这么扭过来了。后来我们一听就是哇，这种事情居然也能发生，就是我们觉得这个小孩子还是蛮特别的。因为一般来讲哈，如果说有的小孩子他有这种，他其实会有些特征、习惯，包括动作，他会有点偏女孩子，但他没有。
4: 嗯哼，
0: 他唯独就是爱穿裙子，
4: 也可能是家里面姐姐影响的，因为姐姐太多了、
0: 嗯、
4: 然后姐姐穿的衣服都很漂亮，小朋友可能就会觉得哇，漂亮的衣服就好喜欢，才会有这样的想法，
0: 你知道吗？当时后来我们跟他开玩笑，我们说、
4: 嗯、
0: 那这样的男孩子他长大了他可能喜欢穿唐装吧，那种，或者是说在那个民国时期有一段时间的那种长衫，是那种长衫不是走一步还把前面掀开的吗？
4: 嗯，
0: 他可能比较喜欢那种类型的衣服。
4: 我突然你说这个掀开马褂的时候，我突然想起来那个黄飞鸿啊、方世玉啊、
0: 类似那种。对，我要放大招了，先把裙子给掀开一下。好，朋友们，马上进入到一刻钟的宣传，稍后回来咱们接着聊。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1: 奔驰车主限时礼遇季，原厂轮胎套餐限时6折，保养套餐买四送一，进店就送油膜清洗。老车主到店解锁更多福利。华虹奔驰望城旗舰店，祝您出行无忧。养护热线8308-1191。
2: 好，听众朋友，那现在路面上的通行情况究竟如何呢？让我们连线潘宇给大家介绍一下。潘宇你好。
3: 先生你好，大家好，买问线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17:01，南昌市内的出行流量呢在逐步的上升当中，特别是暑期的到来，南昌市老城区的出游车辆呢也比较多了。现在的如泽西路的船山路口，由东往西，以及府河路迎德桥路段，还有阳明路的苏湖路口东往西方向的，都是呈现出一个车多缓行的状态。那几座过江大桥呢，目前来看呢还是压力比较小的，整体通行也是比较平稳。毕竟再过一刻钟，桥面的出行车辆也会增多，还请大家提前规划好出行的路线。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市内路况。
2: 好，听众朋友，咱们再来关注到路面上的其他通行情况，提醒大家要注意了。目前九江九瑞大道由西往东用的距离长达385米，赣州黔东大道由东往西用的距离长达334米，上饶富饶路由东往西用的距离长达252米，提醒大家要注意行车安全。

0: 天的繁忙， no, no.
1: 切换生活的频道，
0: 欢迎锁定 FM105.4 下班新动力。我是雷宁，
1: 我是思琪，
0: 路况抢先报，
1: 热梗追着聊，
0: 给你最新鲜的、
1: 最畅快的
0: 资讯快报，
1: 情绪出口，
0: 烦恼全甩掉，快乐现在到，
1: 下班新动力，堵车不堵心。
2: 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现在您收听到的是下班新动力，我是雷鸣。
3: 嗨，我是七零。
2: 是的，很多朋友都在讨论着，哎呀，这生活啊，不仅需要美味，而且呢是需要营养又美味。是的，也到了这个晚餐这个点了，很多朋友就说啊，我们想吃点营养的东西啊，但是啊，就是感觉渠道又不好找。我想什么东西这渠道还不好找？那是，如果大家要找一些这个土鸡蛋。感觉好像确实啊，这个营养是要来挑一挑的哈。
3: 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可能去挑这些土鸡跟土鸡蛋的时候，你就怕遇到那种倒买倒卖的。他说是那种农村的老母鸡，
2: 对
3: 农村的笨鸡蛋，你怎么能确定呢？
2: 是，
3: 对对，
2: 所以咱们得找一个渠道，就是真的人家农家自己养的，然后通过这个渠道可以直接到你手上，对不对？这个徽香记散养土鸡老母鸡啊，那今天呢，咱们给大家寻来了啊，我们先来看一看。首先说到人家的这个老母鸡啊，它是那种在山林里边慢养一年以上的啊，这一锅汤你喝，哎呀，这就是小时候这个味儿啊，就没有笼子，没有催养，人家就是在山间自由奔跑，这个心情就好，这肉就长得扎实，所以这个味道也是特别好，足足长了365天以上啊。正因为足够慢啊，所以它的营养啊、肉质啊各方面呢、啊、都是有保证的啊，大家会觉得味道特别的鲜美，小火慢炖个3个小时。那个汤绝对是那种金黄透亮的啊，想要的朋友呢啊，那就不要错过了啊，不要经常说想买又难买到，现在渠道已经给你找好了。这个老母鸡是养足300天啊，差不多有1000克左右一只。我看看这个价格哈，两只只要188元，那单只呢是99.9块，想要的朋友呢就不要错过了。那如果说还要这个鸡蛋的朋友啊，这也是确保的是土鸡蛋。29.9块一箱啊，朋友们，如果说你心动的话，就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边去回复关键字土鸡就可以了。好，除了这个之外呢，再来给大家说到那如果说大家想出去玩一趟的话啊，那真的是选一条好的线路特别的重要。之前有很多朋友呢问到我们说想去内蒙古走一趟，那去那边肯定要看草原呐。那这一次呢就是呼伦贝尔草原双飞纯玩7日游啊。咱们升级了一晚哈尔滨4钻酒店，升级了一晚草原特色蒙古包。这内蒙古啊，推开门就是一望无际的青青草地啊，傍晚躺看落日晚霞，这氛围感是直接拉满。那想要去，
3: 其实不用在蒙古包大草原上看，就平时我们看这种美丽的落日就很好。
2: 宫廷烤全羊啊，浓香铁锅炖，还有私房湖鱼宴，还有这个内蒙私房菜、东北饺子宴等等等等。我看看啊，趁着这波假期的福利啊，朋友们。7月底8月初8月中旬仅需要每人是5080块钱啊，那就赶紧行动起来吧，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边去回复内蒙古3个字就可以了，或者拨打电话182-7954-7981 182-7954-7981。好，咱们来继续看到朋友们的留言啊，今天探讨的就是说你的兴趣爱好发生过改变吗？原因又是什么呢？来看看朋友们的留言。
3: 你有什么改变吗？
2: 我当然有了。就是小的时候我特别喜欢唱歌。
3: 嗯，你现在不是也喜欢唱吗？
2: 你啥时候听过唱歌呀？
3: 你在节目当中没少唱啊。
2: 对，
3: 还要翻录音呢。
2: 有吗？
3: 有啊。
2: 啊，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
3: 只不过从来没有唱全过，就是一句罢了。
2: 哎，这就是区别。以前是天天唱，每唱必须得完整一首。现在是偶尔唱，而且每次只能唱1到2句。
3: 是因为记不住歌词吗？
2: 就是感觉这个唱歌的兴趣它也越来越降低了。这就是一个很大的改变呢。以前就是曾经是这样的啊，大家只要一说出去玩，去哪儿 KTV， 这基本上都是我提议的。去了没去那是另一回事。现在一说去哪儿玩，反正我也不会去想着去唱歌了。这就是。
3: 但是年纪再大一点，可能你还会去 KTV， 因为现在到比我年纪大的长辈，比如说我公婆婆，我婆婆就可能很主动会想去 KTV 唱歌。她跟她很多小姐妹出去聚会的时候，除了去拍照，去一些有花有山有

0: 水地方打卡之外呢，
1: 一定要去唱上两句。
0: 对，再不就去 KTV 唱歌。哦、他去的次数比我都多、
1: 嗯，
0: 就是可能到了年纪之后呢，更加喜欢展示自己，除了是跳跳舞啊，还有就是唱唱歌。哦对不对，
1: 是，就是所有的娱乐方式都得来一遍。
0: 对，所以就是说你现在不爱唱，说明还没到年纪，可能再到一个年纪的时候、
1: 哦、
0: 你又喜欢去唱了。
1: 哦，就是我已经过了唱歌的年龄、
0: 哦、
1: 然后现在到不唱年龄，将来还会回归到唱的年龄。
0: 对，就是一个圈。
1: 因为我记得就是脑海当中会回顾起这样一幕哈，
0: 嗯，
1: 就小的时候我在那唱歌，然后我爸在旁边，
0: 嗯，
1: 我就发现哎，他不带听歌，他也不唱歌，
0: 嗯，
1: 我就问他，后来我爸就说，他说我小时候也喜欢，现在不喜欢了。我想哦行，那可能是我喜欢，
0: 现在又喜欢了。
1: 对，不是，就等到我长大了以后，然后我的孩子在旁边也是在那唱歌听歌、
0: 嗯、
1: 然后他还问我，然后我也回答了他同样的话，我就感觉、嗯、哇，这简直就是这个画面在重复，你知道吗？
0: 对啊，
1: 嗯，所以我在庆幸，行，等等哪有一天我们再去唱。哦对对对，有一次我们带队，
0: 嗯，
1: 那次带队我忘了是走的哪条线，是内蒙还是新疆还是哪条，结果当时那个导游把我们带到那个酒店，是有那种 KTV 的那种，
0: 嗯
1: 啊，当时那天晚上，天哪，那帮叔叔阿姨们个个都是拿着话筒就唱个不停啊，
0: 是吧，就是
1: 太厉害了啊、
0: 现在就是夹在中间的我们反倒是那种兴趣爱好非常的窄、
1: 嗯、对，
0: 那你会发现比我们年纪小的，比如说念书的或者是再小一点小朋友，再比我年纪长的一些的这些长辈叔叔阿姨、
1: 嗯、
0: 就很喜欢展示唱歌，
1: 没错没错没错，后来我发现团队里面有一些少年，
0: 嗯，
1: 他们也很喜欢唱歌，但是他们一唱我就是嗯这什么歌没听过，他们说嗯我说这什么风格，就是老人唱的那种歌，就是一唱哈、就是不管你平时唱不唱，你会哦这首歌啊，然后哦、会跟着欢呼一下，然后年轻人唱，
0: 什么你是谁，
1: 就是
0: 为了谁这种吗，
1: 然后他们一听你就是嗯这啥歌，就是嗯这反正人家唱的挺嗨的，反正你也听不懂、
0: 嗯、
1: 就有点这种感觉，
0: 可能就是你觉得不懂、但有一些对这些就是网络上热门的东西稍微熟一些的话可能会懂一些，
1: 后来我们就夹在中间承上启下，就是、
0: 嗯、
1: 哦行都挺好都挺好，嗯都还不错都还不错。好，我们来看看朋友们留言说他们一些改变的这个兴趣爱好到底是什么。晚风留言说，以前痴迷熬夜打游戏，一玩就是一整天啊，这个上班被生活狠狠的打磨着，我突然觉得没啥意思了，现在有空只想散步晒太阳，心态慢慢的平静下来了。
0: 嗯
1: 嗯，你说他是被上班弄得不想打游戏了，还是因为上班所以没空打游戏了，毕竟他一玩就一整天嘛，
0: 成熟了，到了年纪血脉觉醒了，就喜欢遛弯晒太阳赏花了。
1: 是不是还得拿个保温杯里边还泡着枸杞这种样子啊。
0: 嗯，
1: 好，来看到这个不嘉宾留言说，学生时代疯狂追星啊，这个专辑啊海报啊堆满了房间，步入社会以后忙着谋生啊，慢慢没有精力去关注这些，不是不喜欢了、
0: 嗯、
1: 只是生活的重心早就改变了。
0: 对，
1: 嗯，
0: 因为追星是一件很需要时间的事情，
1: 对，也是需要费钱的事情，
0: 对，
1: 现在找到了更重要的事情了，
0: 赚钱。
2: 当晨光掠过九江长江大桥的钢梁，它唤醒的不只是江水，更有跨越天堑的速度。在九香港，我们听见集装箱轻轻叩击，那是江西推开水上门户的回响，驶入庐山大道，蜿蜒的风景让你抵达心之所向，我们是你的同行者，你前行路上的声音坐标。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3: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1: 好，听众朋友，那路面上的通行情况究竟如何呢？让我们连线潘宇给大家分析一下。潘宇你好。
4: 你好大家好，买温界找花红，买鸿蒙找花红，鸿蒙智行首选花红，继续和大家来关注一下此刻的晚高峰室内路况。出行晚高峰呢，目前正在进行当中。南昌市的固江桥面有了较为明显的变化，像现在的八一大桥进城方向，车流量呢在不断的上升当中，特别是在庐山南大道口排队上桥的车辆也是较多。南昌大桥和朝阳大桥呢，此刻的桥面压力呢也在不断的增加当中。红谷滩片区的红谷中大道以及翠苑路这边呢，车流量呢都是有不少的增加。目前来看呢，在这个老城区这边还是集中在这个孺子西路还有府河路这边的车流量呢相对偏大一些。买问界找花红，买鸿蒙找花红，鸿蒙智行首选花红。
1: 好，听众朋友，咱们再来关注到路面上的其他通行情况。目前九江九瑞大道由西往东方向用的距离长达385米，赣州黔东大道由东往西用的距离长达334米，上饶富饶路由东往西用的距离长达252米，请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5: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
6: 搬运
5: 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7: 各位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暑假这一到，神兽嗷嗷叫，不是出去玩就是睡大觉。那说到出去玩，那有些重磅施工你得知道，南昌绕城高速有特别重要的一段节点也跟着放暑假了。从7月20号到9月23号 G6001 东绕城乐温段，从昌东南枢纽到南昌东互通之间，整个抚州往九江方向封闭施工2个月，东绕城你就没法唱着我一路向北然后一路往北了啊。那往哪绕呢？别急啊，不难，去九江，去南昌市的主城区啊，就直接走南二绕，然后走西二绕或者南韶高速往桃新大道快速路的方向。你要去的是南昌的高新或者经开区这种靠东面的位置，那有条件可以从鹰潭胡同这边直接绕济广高速，走杭长高速，提前100公里早规划，否则就要孤身走暗巷了。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秘籍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0: 洗黑钱。正规银行持牌网贷绝不会要你刷流水、代转账、给验证码或优盾，说刷流水才放款的百分百是诈骗，百分百是在利用你当工具人。
1: 南昌市公安局新建分局提醒您，守住你的银行卡，别做洗钱工具人。南昌市公安局新建分局反诈中心96110，反诈我帮您。
2: 会议、
3: 直播、
2: 上课、
3: 追剧，
2: 家里这么多终端连
4: 通行情况，提醒大家要注意了。目前九江浔阳西路由东往西用的距离长达397米，赣州东阳山路由东北向西南用的距离长达322米，还有上饶的环城北路由西往东方向用的距离长达387米，请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1: 崇德佑民，大医精诚，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0: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4: 来关注到全省天气，今天晚上到明天，萍乡市和宜春、吉安、赣州三市西部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部分地区有中雨，局部地区有大雨或短时强降水。全省其他地区多云见阴，部分地区午后到傍晚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有中到大雨。全省雷雨来时，局部地区可伴有短时强降水、强雷电、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风向全省偏南，风力全省2到3级。再来关注到各地的具体天气。南昌阴，26到32度，九江多云，25到33度，景德镇多云，26到34度，宜春雷阵雨，25到33度，萍乡多云转阵雨，25到31度，新余阵雨转多云，26到32度，吉安多云，27到33度，上饶多云，25到34度，鹰潭多云，26到34度，抚州晴，26到33度，赣州雷阵雨，26到32度。好朋友们，这偶尔熬夜后呢，合理补觉可以缓解疲倦啊，但是千万不要乱补。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就介绍说了，这睡眠不是欠债还钱，规律作息比时长更加的关键。熬夜后的第二天中午呢，可以安排20到30分钟的午睡，最好是在下午的1到3点之间，超过30分钟呢，就会进入到深睡眠，醒来反而会更累。这补觉醒来之后啊，尽快的接触一下自然光，去帮助重置生物钟，减少补觉对节律的冲击。

0: 褪去一天的繁忙， no, no.
1: 切换生活的频道，
0: 欢迎锁定 FM105.4 下班新动力。我是雷鸣，
1: 我是思琪，
0: 路况抢先报，
1: 热梗追着聊，
0: 给你最新鲜的、
1: 最畅快的
0: 资讯快报，
1: 情绪出口，
0: 烦恼全甩掉，快乐现在到，
1: 下班新动力，堵车不堵心。
2: 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现在您收听到的是下班行动力，我是雷鸣。
3: 嗨，我是七零。刚才不是有一个那个妈妈说自己以前是很喜欢跳舞的，然后有时间会去舞蹈教室跳舞吗？
2: 对对对。
3: 但是升级成为那个妈妈之后，可能就没有那么多的时间，
2: 就改成做菜了。
3: 对对对，不是那个在家研究美食吗？
2: 嗯，
3: 我觉得她应该是快乐的，因为她看到小朋友吃下自己的美食的时候，应该是非常幸福的，起码是有那种满足感。
2: 没错。
3: 因为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厨师看到别人吃完自己的菜有一种满足的笑容出来的时候，他自己也很开心，原因就是这个样子的，对不对？
2: 那你听过一句话吗？巧妇难为无米之炊，
3: 所以食材是一方面，
2: 对，
3: 对不对？
2: 对，你像有的人，虽然比方说我们同样都是的这个把老母鸡来炖鸡汤，或者说做成别的，哎，为什么就是明明它的水平更高，但感觉味道差点？就是你看我本来是个小白，但是味道都还可以呢，食材的差别。
3: 对，为什么有的时候我们去吃的时候讨厌吃预制菜，
2: 对
3: 不对？
2: 对对对。
3: 然后去到那些餐馆的时候，我们都现点的那一种，你会觉得哇，好新鲜！它新鲜的食材，你吃到肚子里之后，那种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2: 嗯，朋友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呢，这里就有徽香记散养土鸡老母鸡啊，我们来看看。在山林当中慢养一年以上的这样的老母鸡啊，人家呢自由的奔跑，跑跑土啊，啄啄食啊啊，
3: 自由奔跑，就忽然想到随风奔跑，自由是方向。
2: 人家是开开心心的啊，然后成长了个一年365天，
3: 心情好了之后肉质也不一样，然后就咔，
2: 对对对，
3: 端上桌了让你吃掉了。
2: 没错，后面的他还不知道啊，但前半段呢，人家这个身体扎实，心情愉悦是吧？然后这个肉质果然就不一样，虽然感觉有点骗他的感觉哈，
3: 心情愉悦的老母鸡。
2: 但是我跟你说，
3: 结果就是进到你肚子里。
2: 这样的老母鸡啊，真的炖汤只需要一片姜，一小撮盐，小火慢炖3小时。我跟你说，这个汤色金黄透亮，绝对是鸡油香而不腻啊！
3: 嗯哼，
2: 太棒了！如果说你已经心动的话呢，啊，我们看看这个价格啊，养足300天的这个老母鸡，有一只是有1000克左右哈，然后它的价格是两只只要188元，单只只要99块钱，所以两只下蛋是更划算的哈，朋友们。当然，如果说有的朋友说，我只想要这个土鸡蛋也是可以的啊，29.9元一箱啊，也是标准的这个土鸡蛋。如果说你心动的话，就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面去回复“土鸡”两个字就可以了。
3: 嗯，关键是我是觉得这个鸡蛋啊。我真的觉得它是一个很快迅速就容易消耗完的，因为鸡蛋怎么做都可以，
2: 没错没错，
3: 水煮蛋啊，然后西红柿炒蛋啊，
2: 对对对 对, 对，
3: 然后或者是蛋炒饭啊，
2: 或者是蒸蛋，
3: 或就是直接葱花炒蛋也可以啊，洋葱炒蛋啊，我觉得
2: 就是爱吃蛋的人觉得蛋怎么做它都是美味的。
3: 对啊，而且吃起来真的很迅速。
2: 而且人家不说了吗，就是基本上就是一个蛋，一般情况下就可以补充人体大部分所需要的营养，就哪怕是有一些朋友就是啊，我要吃多个蛋来增肌啊，当然就是蛋黄你可以少吃一点，
3: 蛋白，
2: 但是蛋白它绝对蛋白质妥妥的在那儿。
3: 对对啊。
2: 好，来继续看到朋友们的留言啊，今天咱们探讨的话题呢，说到的就是什么来着？
3: 就是你随着年纪的改变，兴趣跟爱好没有改变。
2: 是的啊，兴趣爱好有没有发生改变？原因是什么啊？来看看大家的留言。看看都有一些什么样的改变呢？啊，来看看，什么来着？哦，刚才他们都在说现在南昌能看到很多的这种就是称重的这种菜。
3: 我们食堂不是也称重的吗？
2: 哎，对对对，然后有人就说，哎呀，总感觉这种菜啊还那么多家，就觉得死贵死贵的。后来我就告诉大家，
3: 应该是说
2: 你别拿多了，
3: 他不知不觉就称了很多。对，
2: 确实是这样。所以我告诉大家，就是你想吃什么菜你就打什么菜，或者你平时记得自己的大概的一个量，
3: 你不要就是觉得哎呀
2: 不要把它当自助啊，亲，一不小心就拿多了。
3: 对，你会觉得啊，一斤好像感觉还行，但是
2: 对对对对对，
3: 积少成多呀，这是。
2: 是的。好，来看的这个三明治留言说，他说我的兴趣爱好好像没有改变的，我一直都是喜欢那些漂亮的小姐姐。 对，你没有变，你没有变。你以前喜欢漂亮小姐姐，现在你喜欢漂亮小妹妹。对，你没有变，你的爱好一直如此啊。
3: 喜欢欣赏美的事物。
2: 好，再来。哎呀，这是啥？叶先生，
3: 这是一个什么链接？
2: 就是你发来的这一大串的这个，这
3: 和我们一分享晚霞吗？
2: 嗯，好吧，成武，你是想告诉我们你的兴趣爱好一直都是分享路边的美景吗？我只能这么强行的理解了一下，好不好？好，再来看到，好，朋友们，马上进入到的是一刻钟的宣传，稍后回来咱们接着聊。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会议、
2: 直播、
1: 上课、
2: 追剧，
1: 家里这么多终端连 WiFi， 网络怎么不掉链？
2: 用电信2000兆宽带，全家都好用，不抢。
1: 4K 电影秒下秒播，不卡。
2: 百 G 游戏畅快玩，不断。
1: 中国电信。
3: 好，听众朋友，那现在路面上的通行情况究竟如何呢？让我们连线潘宇给大家分析一下。潘宇，你好。
4: 哎，你好，大家好。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晚高峰的出行压力呢还没有减弱，南昌市内的几座过江大桥车流量还是维持大流量的运行，相邻的一些主干道呢也是受到了一些影响，像现在的八一大桥的沿江路上桥口这边进出城的车辆呢是排过了这个滕王阁隧道，鸿城路的桃花路口目前是出城方向，车辆也是排到了几百米开外了。我们再将目光转向红塘高架，在这个江陵立交这边呢，出城方向由东往西方向这边的车辆呢依然是大排长龙，也要提醒大家在这里千万不要去抢道加塞，注意行车安全。好的，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新的路况。
3: 好，听众朋友，咱们再来关注到路面上的其他通行情况。目前九江浔阳西路由

东往西，用的距离是长达397米；赣州的东阳山路由东北向西南，用的距离长达322米；上饶环城北路由西往东，用的距离长达387米。提醒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0: 褪去一天的繁忙， no, no.
1: 切换生活的频道，
2: 欢迎锁定 FM105.4 下班新动力。
0: 我是雷鸣，
1: 我是

0: 思齐，
1: 路况抢先报，
0: 热梗追着聊，
1: 给你最新鲜的、
0: 最畅快的
1: 资讯快报，
0: 情绪出口，
1: 烦恼全甩掉，快乐现在到，
0: 下班新动力，堵车不堵心。

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现在您收听到的是下班新动力，我是雷鸣。大家都知道呢，咱们有很多条线路哈，就是这个暑假可以让大家真的是忙碌起来啊，咱们出去玩啊，要玩呢其实就一定要去一些就是让咱们去了啊绝对是特别难忘的地方。不知道有多少朋友想到这个风吹草低见牛羊啊，大家想去到的地方有哪些呢？其实有的时候出去玩啊，咱们说不能说光顾着大人，光想着大人要去怎么玩，其实对小朋友来说啊，他们其实这个暑假呢可以过得非常有意义啊，可能是特别好玩，也可能能学到很多东西。那这一次呢，咱们是独行北京少年派夏令营，专门为8到16岁的青少年打造的5天4晚的一个过程啊。大家可以去漫步一下颐和园啊，探秘一下明墙城，走一走中轴线，寻一下百年老字号啊，去感受一下皇城的深厚底蕴啊，登一登这个长城，诵读少年中国说。那有的时候大家可能会担心啊，担心咱们就是把孩子啊交给你们，那各方面有一些要注意的问题。大家可以放心，首先咱们专业的这个师资配比是15:1哈，然后呢这个随队的队医也有，全程跟拍，安全无忧。好，来看一看啊，这个时间一个是8月3号，一个是8月15号哈，那两人同行呢更加的优惠。如果说想让孩子度过一个难忘的假期的话呢啊，能就是又学到东西又玩得开心，记得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边回复北京就可以了。好朋友们啊，如果说想要去到这个西双版纳的朋友啊，那我们都知道美丽的西双版纳啊，这一次这条线路呢对大家来说啊真的是特别的友好。为什么呢？真正的一单一团啊，专属私家小团，不跟陌生人去拼车，出行时间呢游玩节奏啊大家也全部可以自己说了算的啊。而且这5钻酒店连住，客房是那种42到48平的双1.35米的大床标配。这个酒店里面呢也是配备了这个景观泳池啊，儿童乐园呢，还有模拟高尔夫健身区等等等等哈。而且尤其是这一次啊，还有这个雨林的3重玩法，大家可以乘坐南纳河游船去穿行雨林隧道，踏上36米高空树冠走廊漫步，深度游览一下世界级热带雨林，把核心景区精华啊、一次性看遍等等等等。如果大家想去的话啊，不要错过机会了，拨打电话1997995752 1997995752，或者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面去留言西双版纳就可以了。还有之前大家问到啊，咱们想去到一个风吹草低见牛羊的地方，那是啊，那要去咱们就要去看草原，就肯定跑到内蒙古呼伦贝尔大草原去了哈。这一次呢跟大家说不需要操心啊，不用做攻略，往返机票、酒店住宿、游玩项目、景区门票全部都包含了的啊，没有任何的隐形套路，不管是年轻人、老人还是亲子家庭，全部都可以放心报名，性价比特别高哈。我们看一下这个日期，7月底、8月初、8月中旬，仅需要每人5080块钱，而且是包含了这个往返机票的啊，两人同行还可以立减100元。如果说你已经心动的话呢，那么就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边去留言内蒙古3个字啊，就可以进去了解详情了，或者说拨打电话182-7954-7981 182-7954-7981。好，来继续看到朋友们的留言啊。今天咱们探讨的一个留言说的是，就是你的兴趣爱好发生过改变吗？啊，那么发生改变的理由又是什么呢？好，来继续看到群里的文啊发来的一张照片，哇，这晚霞拍的是特别的美啊！你单纯就是给我们想分享一下美景呢，还说你的兴趣爱好其实就是这个拍摄呢？

0: 再看到姚哥的留言说，他是说，是的，有些地方不管是刚才的这种称重的吃饭的地方啊，还是说像一些卖零食的那种专门卖零食的那种店，对吧？开得太多了，所以就反而怎么样？开得太多了就觉得生意越来越不好了，是吗？也是，竞争压力越来越大了嘛。好，来继续分享朋友们的留言啊，看看大家到都要说。对对
1: 然
0: 对
1: 后我
0: 对对。
1: 扫了这个老板的微信还是怎样，我还是加了一下。然后后来我已经不再去那个地方，或者不在这个地方住了，那我跟他没有什么太大的交集，我就删除呗，
0: 哎，这也是对的，因为
1: 是
0: 毕
1: 吧？
0: 竟呢，也不是说他们在那儿就不说话，他时不时的给你弹个信息，时不时给你弹个信息，
1: 对
0: 这
1: 啊，
0: 样的就比较烦，比较打扰
1: 是，
0: 生活哈。是的，有的时候这个朋友呢，他真的咱们只在意质量啊，数量其实不重要哈。
1: 对。
0: 好，来看到这个。准是饿这个名字呀，准是饿留言说，年少的时候呢，特别喜欢撸串、喝酒、夜夜狂欢。
1: 年少是有多年少？是到了法定年纪了吧？
0: 估计应该是吧。
1: 但是现在应该是成年
0: 毕
1: 了。
0: 竟你看，不是，毕竟你看，要忙于功课的人，没有那么多零花钱的人，他怎么做到夜夜狂欢？那做不到啊，是
1: 对
0: 吧？
1: 啊。
0: 后来体检亮起了红灯啊，被迫调节了生活方式了，慢慢的烟酒都戒掉了，爱上了慢跑。哇，瞬间你这习
1: 他就
0: 惯
1: 应该说，当时年
0: 太棒
1: 轻
0: 了。
1: 的时候，非得说年少的时候，导致我会觉得说，
0: 真是，我突然一下感觉你是从20岁跨到60岁的这种感觉。
1: 哎，但是慢跑的人现在很多，有人喜欢这个有氧的运动，无论是晚上慢跑还是早上慢跑，我都有看到
0: 不过
1: 过。
0: 说真的啊，就是运动有益身体健康，但是对很多朋友来讲啊，就是并不是说激烈运动适合于所有人的，
1: 是。
0: 咱们得根据自己的情况来啊。有些人适合慢慢的动，有些人你可以稍微激烈一点运动啊。好，马上进入到的是半点宣传，稍后回来咱们接着聊。
2: 桥，是时光的渡口。文昌桥的青石，细数着从舟楫到车流的年轮。路，是城市的叙事。漫步文昌大道，一边是古戏台的余韵，一边是天际线的摩登。轨道，是流动的诗行。抚州站的列车，将武夷山的云雾与赣府平原的晨昏，写入同一张时刻表。穿越抚州，我们是您如影随形的车载陪伴，是前行路上另一条无形的通途。FM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奔驰车主限时礼遇季，原厂轮胎套餐限时6折，保养套餐买4送1，进店就送油膜清洗，老车主到店解锁更多福利。华虹奔驰望城旗舰店，祝您出行无忧。养护热线8308-1191。服务再升级，车主太享服务。太平洋产险江西分公司重磅推出车一赔服务体系，5项服务大礼包，这个理赔不太难，让您省时省心又省力。
3: 10108888，
2: 太平洋保险在你身边。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0: 好，听众朋友，那现在路面上的通行情况究竟如何呢？让我们连线潘宇给大家分析一下。潘宇，你好。
4: 哎，你好，大家好。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18:30，出行的晚高峰呢还在继续。南昌市部分路段呢仍然是处于一个较为繁忙的运行状态。像现在东一环的堵点呢，集中在这个靠近省电视台的路段，由北往南方向上桥车辆是非常密集，车速也是比较缓慢的。鹏程高架这边呢也是几个老堵点，从这个新兴桥路段一直到江陵立交这一段的车辆一直处于一个走走停停的状态，通行速度也不是很高。现在呢，几座过江通道的车流压力呢，比上一时段是有所回落的，您可以选择这边来通行。在这里呢，也要提醒大家的是，南昌市气象台今天下午是发布了大风蓝色预警，请各位开车在路上的小伙伴下班早点回家，注意行车安全。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这一时段的室内路况就是这样。
0: 好，听众朋友，咱们再来关注到路面上的其他通行情况，提醒大家要注意了。目前，九江浔阳西路由东往西，拥堵距离是长达。

0: 达397米，还有赣州东阳山路由东北向西南用的距离长达322米，上饶环城北路由西往东用的距离长达387米，替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1: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
2: 搬运工
1: 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各位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暑假这一到，神兽嗷嗷叫，不是出去玩就是睡大觉。那说到出去玩，那有些重磅施工你得知道，南昌绕城高速有特别重要的一段节点也跟着放暑假了。从7月20号到9月23号 G6001 东绕城乐温段，从昌东南枢纽到南昌东互通之间，整个抚州往九江方向封闭施工2个月，东绕城你就没法唱着我一路向北然后一路往北了啊。那往哪绕呢？别急啊，不难，去九江，去南昌市的主城区啊，就直接走南二绕，然后走西二绕或者南韶高速往桃新大道快速路的方向。你要去的是南昌的高新或者经开区这种靠东面的位置，那有条件可以从鹰潭胡同这边直接绕济广高速，走杭长高速，提前100公里早规划，否则就要孤身走暗巷了。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秘籍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0: 褪去一天的繁忙， no, no.
1: 切换生活的频道，
0: 欢迎锁定 FM105.4 下班新动力。我是雷鸣，
1: 我是思琪，
0: 路况抢先报，
1: 热梗追着聊，
0: 给你最新鲜的、
1: 最畅快的
0: 资讯快报，
1: 情绪出口，
0: 烦恼全甩掉，快乐现在到，下班新动力，堵车不堵心。
2: 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现在您收听到的是下班行动力，我是雷鸣。
3: Hello， 我是七零。
2: 咱们今天探讨的一个话题就是说，你的兴趣爱好是否发生过改变呢？那如果说改变了，那又是因为什么而改变的啊？来看看朋友们的留言啊，看看大家说的都是什么呢？来看看，三明治留言说。他说：“哎呀，听惯了小雷同学播报路况，还不太适应于今天小姐姐播放的路况啊。哎呀，没事儿，我跟你说，大部分还是小雷在播路况啊。不过他说今天播路况的小姐姐声音还是蛮好听的。我跟你说，说了前面的，后面这就晚了。我待会儿就告诉这小姐姐去。
3: 你倒是挺会省略的，人家想说后面的声音好听这件事情，你就把它忽略掉了。
2: 好，再来看到，哎，现在马路放大镜拍的是哪儿啊？哇！”天气是特别的好，拍出了一种美。不过他说南边在下雨，南边在下暴雨。这南边是指哪边啊？你这咱能不能具体告诉我，真的是哪个区在下雨啊？你这么一说，好，来看到其他朋友的一个留言啊。这个清河留言说，小时候痴迷画画，梦想当一个美术生，后来呢迫于现实就选择了别的专业，放下画笔多年，偶尔刷到画作呢还是会觉得很遗憾。怎么说呢，就是如果说没能把这个兴趣变成你的爱好的话啊，没有从事这个职业的话，那其实可以把它当爱好来继续嘛。
3: 对啊，而且有的时候其实不是说不能够把你的兴趣变成你未来的职业或者怎么样哈，但有的时候可能真正变成职业之后，你又会觉得好像很枯燥，为什么要把自己的爱好变成自己的职业。
2: 没错，我不是说我啊，我就说我有几个朋友啊。
3: 他们特意要强调一下，
2: 对几个
3: 朋友，
2: 就是他们把自己的这个爱好变成了职业。结果说实话后来真的发现就没有以前那么爱了。
3: 对，
2: 真的。真的是这样的，就是有一件事你喜欢才去做，和你必须要做，其实它不是一个感觉。
3: 但是有一些人会觉得说哈，变成自己的职业之后好像也很好。但也要去看。
2: 对，
3: 如果说要是逼着你去做你自己爱好的事情，那可能就没有那么的美好了。
2: 是，你像比方说就是喜欢画画这个事儿啊，你即便是说我们没有从事这个职业，但是生活当中不影响你用画笔去记录生活当中的美啊，或者说你教教孩子呀，自己画一些东西自己收藏起来不是挺好的吗？就像别人有的人他爱唱歌，谁说爱唱歌就一定要当歌星呢？没当歌星他不能爱唱歌吗？他就是单位里唱歌最牛的，就是家族里面唱歌最棒的，怎么样，挺好的呀。
3: 对啊，偶尔你会看到有一些人

0: 也会在直播平台上展现自己唱歌呀，
1: 不是
0: 也挺厉害的、
1: 啊、是你看我过去唱两下，后来这号就没人关注了，所以我就发现你这个技能可以你才行啊，不是像我们这样想去就去，不能这样啊，不能这么随意好不好，
0: 也有想唱就唱的好吧，
1: 就是嘛，我不在意粉丝怎么的，我就直接打开这个直播间，反正我就一个人唱，就有一个人看就可以。好，再来看到其他朋友的一个留言啊，阿凯留言说，以前热衷于收集各种潮玩，花钱毫不手软，经济压力变大之后就醒悟了啊，再也不去盲目的收藏了、
0: 嗯、
1: 把钱花在了更实用的地方。
0: 挺好的。
1: 嗯，挺好的。就以前喜欢收集这个嘛，后来我们就收集别的去嘛。
0: 嗯。
1: 其实我觉得唯独有一点，就是花钱它是没有对错的。对不对
0: 啊，
1: 我的意思就是说，就是我们花钱去买东西或者是为了什么而花钱，这是没有对错的。因为每个人的
0: 当下是，但是后来你回过头来看、
1: 嗯、
0: 有些是可以没有必要买的。
1: 那怎么说呢，那我觉得连就我觉得连很多人放在心里的这个买房买车哈、
0: 嗯、
1: 我觉得你后来你要反过头想想，你觉得我就没买房没买车我又怎么样，好像也不会怎么样。所以就是说你买这些东西你仅凭自己的一个想法而已。
0: 那上学怎么办呢，
1: 对对，上学
0: 房子的问题
1: 啊，你不知道吗，上学就是你租房也可以啊，不是说非要买房才能上学的呀。
0: 是啊，但是你那个时间要住到啊，不然的话你就是按那个东西去，它有先后的顺序啊。
1: 哎呀，我没买房，我就把我的户口放到亲戚家去，然后就依托于他们的去讲啊，不是，我不是说没钱去买房哈，
0: 嗯、
1: 我只是说，就是以前我们后来回忆说啊，我花钱买了这，花钱买了那，后来想想好像又挺后悔的，又觉得好像不值，其实不存在，就是有一些
0: 存在、哦、
1: 嗯，
0: 比如说之前有一些钱，我觉得是没有必要花的，
1: 嗯，
0: 但是当下我不觉得，我当下觉得我开心，我快乐，但是我现在我觉得其实有一些是没有必要去花的，
1: 比如
0: 追星的时候有一些东西，我为什么要买双份呢？嗯，
1: 买双份儿，
0: 就有一份杂志，它是非 A B 版的，
1: 哦，
0: 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当下，
1: 哦哦哦，
0: 其实它没有什么太大差别，就是版面的它那个版面，
1: 嗯，
0: 可能就是封面不太一样，
1: 嗯，
0: 但其实里面那种完全一样的。
1: 那你这个
0: 我不知道为什么要买这个 A B 版？
1: 那你这个想法其实就像有的朋友说，
0: 嗯，
1: 我想不明白我为什么买两套房呢？其实后来发现我只能住一套，为什么买两套呢？像的感觉吧。
0: 但是当下你不觉得这个对错在哪儿？当下我是觉得说，哦，反正我开心就快乐就好了。
1: 对。
0: 但是等你过了很多年之后再翻看，其实是没有必要的。你买一本其实就够了。
1: 嗯，对对对对对。
0: 这个你买了杂志也没有稍微开心啊。
1: 这感觉就是，这感觉就是，两本杂志后很多年后我看，哎，其实我买一本就可以了。
0: 对呀，啊。
1: 然后那个买了两套房的朋友就说，多少年以后我看，哎，早知道房子居然还掉价了，不是？我当时应该多买几本杂志去。
0: 不啊，那是因为你没有办法去预知你未来之后这个房子的问题是不是跌还是就是升这个问题，对不对？
1: 嗯，对。
0: 因为当时你买的两个房子肯定是觉得说，哦，未来可能会有如何如何美好的期待。
1: 嗯。
0: 可是你也不知道当下就是到了未来之后就会变成一个没有那么美好的期待。
1: 那你像杂志这种就没办法了，但是有会不会有些收藏品它未来升值了呢？
0: 我觉得杂志好像没有，哎，拿黑胶唱片可能会。因为我

0: 褪去一天的繁忙， no, no.
1: 切换生活的频道，
0: 欢迎锁定 FM105.4 下班新动力。我是雷鸣，
1: 我是思琪，
0: 路况抢先报，
1: 热梗追着聊，
0: 给你最新鲜的、
1: 最畅快的
0: 资讯快报，
1: 情绪出口，
0: 烦恼全甩掉，快乐现在到，下班新动力，堵车不堵心。
2: 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现在您收听到的是下班新动力，我是雷鸣。
3: 嗨，我是七零。
2: 今天咱们探讨一个话题啊，就说你的兴趣爱好有没有发生过改变呢？如果有，理由又是什么？好，来看看大家的留言啊，大家说的都是什么呢？
4: 哇，又来了三明治，天哪，
3: 你要是这么的
2: 过分，
3: 觉得看起来很那什么的话，你可以把它屏蔽啊。
2: 不是，其实我觉得就是怎么说呢，一开始他发哈，我只是觉得他每次分享都很好吃，后来他发我就觉得为什么每次都这么丰盛这么丰富啊。
3: 再一个就是现在就已经习以为常了，他一旦不发你会觉得有点问题，是不是？
2: 对，那他要是哪天没发，我觉得他这天没吃饭。
3: 不是，你会觉得说三明治你怎么了，呼叫三明治干嘛呢？
2: 哎，呼叫三明治真的就是我很好奇，就是你是一个多大年龄段的，长得什么样子的一个朋友啊？你是男生还是女生啊？
3: 我感觉，
2: 哎，你每次看他发这个，你觉得呢？哎，我们来猜一下。
3: 看他这个头像，我觉得是
2: 男的，
3: 男孩子吧。
2: 因为这个头，
3: 男孩子吧，
2: 这个头像是个男孩子。那你觉得他多大年龄呢？我觉得他年龄应该偏小。哎呀，比我们小这都不用说了。我感觉应该是20多岁。
3: 嗯，
2: 20多岁，对不对？
3: 哎。
2: 啊，
3: 我觉得现在男孩女孩都不应该随便说，就永远是18岁少年。
2: 啊，那我觉得他应该是18岁加10以内。
3: 你为什么一定要知道人家准确的年纪？
2: 没有，这咱俩在探讨，我又不要他回答。
3: 嗯，
2: 因为我就是想象不到，就是一个每天给我们发各种美食的人，到底是个什么样的这种感觉，你知道吗？
3: 下次你要是觉得看得烦了，就是网图。
2: 好，我们再来看到其他朋友，
3: 有一种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的感觉。
2: 嗯，我
3: 哎，这很有那种末日即视感，就是有一段时间非常流行那种末日
2: 大片儿。
3: 对，这种感觉你不感觉有那种感觉吗？就是云彩压顶，
2: 哦，
3: 然后那种，然后天边还有一点点镶着金边的感觉。
2: 这不就是马上要暴风雨来了吗？怎么被你说的那么玄幻？
3: 就是，哎呀，你就不能说是末日废土风吗？
2: 哦，行，这是土风。好，朋友们，那今天节目就陪大家聊到这儿吧。我是雷鸣，
3: 我是西凌。
2: 嗯，
3: 明天我不见，但是雷老师还会继续陪着大家的，好吧？
2: 嗯，好吧，那明天我应该还在的啊。好，朋友们，再见，拜拜，
3: 拜拜。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晚上7点。连接两岸的是沿州大桥的湖光，让老城与新城在秀江水波中相逢。连接天地的是明月山机场的航迹，将云海竹海折叠进一段航程。连接风景的是明月大道蜿蜒的绿意，串起山岚禅意与城市灯火。车行宜春，我们在时空里搭建着另一重连接。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加油，射门，赢了！亚超联赛激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2: 恭喜景德镇获胜！景德镇移动即刻为全市景德镇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1: 看看超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2: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1: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庆！江西移动5G 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3: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挖路特工队，
4: 好，听众朋友，咱们来关注到路况信息。目前南昌市车多的路段主要有庐山南大道的红谷中大道口，由西往东方向；府河北路的中山路口，由北往南方向；叠山路的象山北路口，由东往西方向；孺子路的船山路口，由东往西方向。提醒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3: 厚德精医，求实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您关注天。

0: 变化。
1: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2: 来关注到全省天气，今天晚上到明天，萍乡市和宜春、吉安、赣州三市西部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部分地区有中雨，局部地区有大雨或短时强降水。全省其他地区多云见阴天，部分地区午后到傍晚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有中到大雨。全省雷雨来时，局部地区可伴有短时强降水、强雷电、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风向全省偏南，风力全省2到3级。再来关注到各地的具体天气，南昌阴26到32度，九江多云25到33度，景德镇多云26到34度，宜春雷阵雨25到33度，萍乡多云转阵雨25到31度，新余阵雨转多云26到32度，吉安多云27到33度，上饶多云25到34度，鹰潭多云26到34度，抚州晴26到33度，赣州雷阵雨26到32度。厚德轻医，求实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来关注到天气变化，脑出血康复期的朋友，这夏天可以进行适度的康复训练，但是千万不要过度，高温下运动容易缺氧，加重脑部负担，最好在室内进行，或者早晚凉快的时候呢，在树荫下。江西省人民医院中南大学湘雅医院江西医院神经外科主任医师就提醒大家了，这运动量不感到以不感到疲劳为好，如果出汗多，记得补点淡盐水，防止电解质失衡。

0: 好，听众朋友，伴随着好听的音乐呢，那之前大家也是特别关注我们的这条云南线路哈。那其实想去云南玩的朋友啊，不管是这个昆明啊、大理啊，还是丽江啊，大家都是特别的向往。这一次呢，三个地方加起来啊，六天的行程，全程是那种特别轻松不赶路的感觉，好好的去享受这个假期吧。关键是咱们这个福利价特别便宜。每人只需要3880元起啊，两个人一起报名呢，每人还再减100块钱，全程没有购物，没有自费，更加没有隐形套路哈。而且这还有一个大家特别在意的细节，就是咱们呢是一家一桌，不拼桌，不混坐，这样的话呢，既安全卫生，而且又避免了大家这个社交不想去跟别人社交有尴尬的这些朋友们啊，又给大家带来了特别好的这样的一个感觉。全程住的也是4钻酒店，大理直接升级海景房，出行就是2+1陆地头等大巴。如果说你感兴趣想走一趟云南的话，那么记住电话1997995752 1997995752，或者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边留言云南就可以了。好，那朋友们想不想在一天之内啊，从雪山穿到草原？想不想坐着豪华2+1航空座椅大巴去驰骋中国最美公路独库公路呢？你看穿行独库北段啊，一天去体验四季风光，沉浸在那拉提空中草原，打卡一下薰衣草花海，也特别赠送你赛里木湖帆船，再加环湖旅拍，定格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啊！想去的话呢，那就抓紧机会了啊！目前的两个档期是8月9号和8月15号，双飞8日游。想去新疆的朋友，记住电话18070219478，18070219478，或者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边去回复新疆就可以了。
1: 回顾的过往，可桥上依然有人来。
0: 朋友们，那平时大家问到有没有好吃的这个土鸡蛋啊，正宗的土鸡啊，那这里是真的有了，有了的话，那大家呢就不要错过这波机会了啊。大家可以想想看啊，这是来自于徽乡冀散养土鸡啊，这山林里面卖养一年以上的这个老母鸡啊，人家每天呢在生态山林里边，没有笼子啊，没有催长，自由的奔跑啊，刨土捉虫啊，饮的是山泉水，足足生长了365天以上。正因为足够慢，所以它的肉质才紧实，脂肪呢才是那种金黄油亮的啊。朋友们，如果说你想要的话，当然这里还有土鸡蛋。我们看看这个土鸡呢，它是每只有1000克左右啊，养足300天的土鸡，两只只需要188块钱，单只只要99.9块。还有这个鸡蛋，鸡蛋呢是我们看看啊。一盒是29.9块啊，29.9块一箱鸡蛋啊。不管你是想要这个土鸡还是想要这个土鸡蛋的朋友，记得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面留言两个字土鸡就可以了。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会议、
2: 直播、
1: 上课、
2: 追剧，
1: 家里这么多终端连 WiFi， 网络怎么不掉链？
2: 用电信2000兆宽带，全家都好用，不抢。
1: 4K 电影秒下秒播，不卡。
2: 百G游戏畅快玩，不断。
3: 中国电信。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晚上8点。
1: 高度在赣州被重新定义，迎宾高架路犹如空中动脉，让城市节奏变得轻盈而流畅。赣州新世纪大桥的红色拱顶，让张江两岸的风景拥有了共同的天空。而更高处，赣州瑞金机场的跑道正将赣南的山水淋入世界的经纬。
2: 各位旅客请注意，
1: 有个声音与城市共生长，与生活同向上。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3: 加油，射门，赢了！赣州联赛七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4: 恭喜抚州获胜！抚州移动即刻为全市抚州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3: 看看超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4: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3: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庆，江西移动。5G 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1: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5: 马路特工队打探即时路况信息，来关注一下目前南昌市车多路段，赣江中大道、秋水广场以及府河北路车多。
0: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5: 1054万千气象厅，气象万千，全省天气。今晚上到明天，萍乡市和宜春、吉安、赣州三市西部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部分地区有中雨，局部地区有大雨或短时强降水。全省其他地区多云见阴天，部分地区午后到傍晚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有中到大雨。全省雷雨来时，局部地区可伴有短时强降水、强雷电、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风向全省偏南，风力全省2到3级。关注一下城市天气，南昌阴，26到32度，九江多云，25到33度，济南镇多云，26到34度，宜春雷阵雨，25到33度，萍乡多云转阵雨，25到31度，新余阵雨转多云，26到32度，吉安多云，27到33度，上饶多云，25到34度，鹰潭多云，26到34度，抚州晴，26到33度，赣州雷阵雨，26到32度。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一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老街巷里的民谣情怀，高架桥上的钢琴诗篇，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红绿灯化作音乐的留白。每一次换挡都是新故事的前奏，每一次转弯都是情绪恰到好处的转场。不必追赶时间，好音乐会让等待变成下一首的期待。1054公路 BGM。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会议、
2: 直播、
1: 下课、
2: 追剧，
1: 家里这么多终端连 WiFi， 网络怎么不掉链？
2: 用电信2000兆宽带，全家都好用，不抢。
1: 4K 电影秒下秒播，不卡。
2: 百G 游戏畅快玩，不断。
3: 中国电信。
4: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老街巷里的民谣情怀，高架桥上的钢琴诗篇，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红绿灯化作音乐的留白。每一次换挡都是新故事的前奏，每一次转弯都是情绪恰到好处的转场。不必追赶时间，好音乐会让等待变成下一首的期待。1054公路 BGM

一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老街巷里的民谣情怀，高架桥上的钢琴诗篇，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红绿灯化作音乐的留白。每一次换挡都是新故事的前奏，每一次转弯都是情绪恰到好处的转场。不必追赶时间，好音乐会让等待变成下一首的

一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在新余，道路是这座城的生命脉络。仰天岗大道，将森林的绿意引入城市肌理。新兴大道则是跳动的产业脉搏，光伏阵列与锂电池生产线在道路两侧展开。新余北站，高铁如风抵达，钢城的基底搭载了时代的加速度，而电波是你感知全程的精准声浪。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一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老街巷里的民谣情怀，高架桥上的钢琴诗篇，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红绿灯化作音乐的留白。每一次换挡都是新故事的前奏，每一次转弯都是情绪恰到好处的转场。不必追赶时间，好音乐会让等待变成下一首的情绪。

一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

老街巷里的民谣情怀，高架桥上的钢琴诗篇，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红绿灯化作音乐的留白。每一次换挡都是新故事的前奏，每一次转弯都是情绪恰到好处的转场。不必追赶时间，好音乐会让等待变成下一首的期待。1054公路 BGM。

0: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1: 1234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晚上10点。
1: 在鹰潭，通达是与生俱来的天赋。鹰潭站南来北往的列车，将远方的故事刻进城市的年轮。通达是精密的编织，信江大桥的拉锁，串起两岸的晨昏与烟火。通达更是诗意的引领，驶向龙虎山大道，绿意与云霞为你铺展开大自然的长卷。在这承载历史与未来的轨迹上，你需要始终同步的声音。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加油，射门，赢了！亚超联赛激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3: 恭喜上饶获胜！上饶移动即刻为全市上饶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2: 看看超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3: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2: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庆，江西。移动 5G 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0: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4: 1054万千气象，听气象万千，全省天气。今晚上到明天，萍乡市和宜春、吉安、赣州三市西部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部分地区有中雨，局部地区有大雨或短时强降水。全省其他地区多云见阴天，部分地区午后到傍晚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有中到大雨。全省雷雨来时，局部地区可伴有短时强降水、强雷电、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风向全省偏南，风力全省2到3级。关注一下城市天气，南昌阴，26到32度，九江多云，25到33度，济南镇多云，26到34度，宜春雷阵雨，25到33度，萍乡多云转阵雨，25到31度，新余阵雨转多云，26到32度，吉安多云，27到33度，上饶多云，25到34度，鹰潭多云，26到34度，抚州晴，26到33度，赣州雷阵雨，26到32度。

22:08，欢迎各位收听江西交通广播。暑假路线福利来了，今天给各位推荐一款呼伦贝尔草原双飞纯玩七日游，江西独立成团，全程不落地散拼，南昌机场出发，升级完哈尔滨四钻酒店，升级完草原特色蒙古包，内蒙古推开门就是一望无际青青草原，傍晚躺看落日晚霞，氛围感直接拉满。宫廷全羊，浓香铁锅炖，私房胡鱼宴加内蒙私房菜东北饺子宴，地道蒙族特色美食一次吃够，不用操心，不用做攻略，往返机票、酒店住宿、游玩项目、景区门票全都包括，没有任何隐形套路，适合年轻人、老人、亲子家庭，性价比超高。来呼伦贝尔做一回草原贵客，做一日辽阔草原的主人。黄金暑期团期，7月底8月初，8月中旬，仅需每人5080元，包含往返机票，听友专属福利，两人同行能够立减100元。常规团、精品小团、私人定制团，多款路线可以选择，也有单独订机票业务。想要报名的朋友呢，可以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留言内蒙古，就可以进群了解路线详情，或者拨打旅游顾问电话18279547981，18279547981。

夜色回归寂静时刻，车窗倒映城市灯火，我们从未谋面，却又天天相遇。独自行驶的路上，每一声问候都是最佳陪伴。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公路 BGM， 让每个陌生人都成为声波里的老朋友。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晚上11点。当晨光掠过九江长江大桥的钢梁，它唤醒的不只是江水，更有跨越天堑的速度。在九江港，我们听见集装箱轻轻叩击，那是江西推开

0: 水上门户的回响，驶入庐山大道，蜿蜒的风景让你抵达心之所向。我们是你的同行者，你前行路上的声音坐标。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加油，射门，赢了！亚超联赛激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2: 恭喜景德镇获胜！景德镇移动即刻为全市景德镇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1: 看看超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2: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1: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信，江西移动。五G 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0: 在上扬，速度画下精准的十字，两列高铁垂直交汇，一趟赴山海，一趟向繁华。
1: 乘客们，列车
0: 这里用一个车站重构空间的经纬，沪昆高速的车流是连接长三角的畅行性，驶入婺源彩虹公路，一个弯道便转进水墨画间。

0: 我们始终陪伴每一次出发与抵达。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加油，射门，赢了！赣州联赛激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2: 恭喜抚州获胜！抚州移动即刻为全市抚州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1: 看赣州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2: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1: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信，江西移动。五G 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早上6点。
1: 八一大道，铺开英雄城的记忆与远方，将峥嵘岁月与奔涌向前的时光相连。八一大桥上，黑猫白猫凝视的不仅是奔腾的江水，更是敢于跨越的悸动。昌北机场的每一次起落，都将江西的轮廓折叠进世界的航线里。南昌港的龙门吊起起落落，将内陆的雄心托举进长江奔腾的浪潮。有个声音，始终与南昌同频共振。FM

0: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加油，射门，赢了！亚超联赛七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2: 恭喜萍乡获胜！萍乡移动即刻为全市萍乡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1: 看看超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2: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1: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庆，江西移动。5G 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我们是你的同行者，你前行路上的声音坐标。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当晨光掠过九江长江大桥的钢梁，它唤醒的不只是江水，更有跨越天堑的速度。在九江港，我们听见集装箱轻轻叩击，那是江西推开水上门户的回响。驶入庐山大道，蜿蜒的风景让你抵达心之所向。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早上7点。
1: 在上饶，速度画下精准的十字，两列高铁垂直交汇，一趟赴山海，一趟向繁华。这里用一个车站重构空间的经纬，沪昆高速的车流是连接长三角的畅行性，驶入婺源彩虹公路，一个弯道便转进水墨画间。我们始终陪伴每一次出发与抵达。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加油，射门，赢了！亚超联赛7大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3: 恭喜上饶获胜，上饶移动。

0: 全市上劳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1: 看看超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0: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1: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庆！江西移动5G 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2: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3: 马路特工队目前在省会南昌市区内大部分的主要交通干道通行正常，高速方面的大部分的道路通行情况也是正常的。如果说有更多的路面情况，大家也可以微信补充到江西交通广播。
2: 厚德精医，求实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4: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3: 好，接下来厚德精医求实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和您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的这个天气啊。
5: 对，其实早上出门的时候就有稍微有点略略的下雨啊，大家所以要多多来关心一下这个天气的情况。那么今天来关注省会南昌26到32度，九江多云25到33度，济南镇多云26到34度，宜春雷阵雨25到33度，萍乡多云转阵雨25到31度，新余阵雨转多云26到32度，吉安多云27到33度，上饶多云25到34度，鹰潭多云26到34度，抚州晴天26到33度，赣州雷阵雨26到32度。
3: 洗澡水太烫了，血管扩张了，脑子容易缺血晕倒，太凉又刺激血管，37、8度的温水呢其实是最合适的啊，洗个10来分钟就赶紧出来。江西省人民医院、中南大学湘雅医院、江西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曹文峰提醒，浴室门别锁死，要保持通风，别让自己缺氧，记得安全第一。好，那接下来时间马上要和大家进入到今天的1054交通在线。
6: 不收份子钱，不要高彩礼，不用大车队，江西婚场新风袭来。
7: 婚礼不需要奢华，简单温馨就好。
8: 作为新时代的青年呐，我们积极响应号召，摒弃婚礼当中的繁杂冗余的元素，更加注重以简约的流程凸显幸福感和体验感。
6: 九江吴城集体婚礼，百对新人共证庄重时刻。抚州乐安明智婚礼，16对低彩礼、零彩礼新人共享中式浪漫。南昌网红公交当当车摇身一变成婚车，拉风又环保。把婚礼的 C 位还给爱情，不攀比树新风，让婚姻回归爱本身。婚事减半不减爱，彩礼不能成障碍。告别重金婚礼，拥抱真心幸福。婚礼的 C 位属于爱情。

0: 在干婆大地昌江之畔，有一团火烧了一千年，有一捧土揉了一千年。那不是寻常的火，是匠人掌心的温度，是青花笔锋下遗存走进世界遗产名录中国第61项，世界第一次为此立传。这不仅是一份荣耀，更是一份
1: 上班路上最佳拍档，非常可以，欢迎大家在选今天的早高峰和我们继续一路同行。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交通在线，各位早上好，我是林可。
2: 早上好，我是菲菲。
1: 哎呀，这两天的这个天气异常的凉爽，昨天晚上那小风嘎嘎地啊，就是昨晚出门的时候觉得哇，
2: 好凉快，
1: 好舒服呀，就是哎，会让人觉得说有种错觉，这是
2: 夏天吗？
1: 七月底的夏天，
2: 这是

0: 服的夏天吗？
1: 对呀、不过接下来高温就要来袭啊，就要跟上周还是一样的节奏、就是工作日的时候比较凉快，到了周末的时候就是晴热高温，但是没有上周这么的热。上周的话我记得车上显示39度40度了，但是周五周六的话就是35度36度的样子。
0: 我自己的实际感受是什么，就是隔一天，就是车子白天停在外面一天嘛，你上车至少不烫手了。
1: 坦言对接交流会日前在南昌举行，多名中国工程院院士以线上线下形式参会，高校科研院所及重点企业相关负责人到场交流，汇聚高端治理资源，为江西循环经济高质量发展把脉支招。
0: 2022年春晚一抹青绿妖惊艳全国，那如今的这股青绿风潮再度席卷南昌。舞蹈诗剧《只此青绿》将于7月30号到8月1号在南昌保利大剧院连演三场，目前三场演出门票已经售罄，再现现象级文化 IP 的强大号召力。
1: 近日在南昌市新建区石埠镇田垄村陆洲家庭农场，随着自动化覆膜插秧一体机在田间来回穿梭，一层黑色竹纤维全生物降解地膜被平整铺于地面，秧苗则精准穿过膜孔定植，这标志着全生物降解地膜穿插一体化技术在南昌正式启动试点。
0: 近日赣州市正式印发赣州市进一步加大赣江航运业发展扶持实施方案，拿出实打实的奖补举措，全方位扶持货源流通、航线运营、港口装卸全链条发展。
1: 为提升 S21 马都线的通行道路质量和安全性，延长道路使用寿命，7月25号到11月25号 S21-4 马都线实行路面预防性养护工程，施工期间 S21-4 马都线76公桩到86公桩路段半幅封闭施工，保留半幅道路供小型客车、货车、行人通行。
0: 2026年江西省城市足球超级联赛，九江队将主场迎战南昌队，在本周六的8月1号，九江市体育中心周边的部分路段将会实行交通管制。
1: 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正式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次日景德镇陶瓷文化传承创新中心就宣布民窑博物馆全面取消参观预约，中外游客凭有效证件可以直接入馆。
0: 近日景德镇创意设计 OPC 大赛新闻发布会举行，大赛已经开启报名通道，面向个人创业者、微型创业团队、高校学生及科研团队征集参赛项目。
1: 好了，以上呢就是这一时段的滚动头条。

0: 桥是时光的渡口，文昌桥的青石细数着从舟楫到车流的年轮，路是城市的叙事，漫步文昌大道，一边是古戏台的余韵，一边是天际线的摩登。轨道是流动的诗行，抚州站的列车将武夷山的云雾与赣府平原的晨昏写入同一张时刻表。穿越抚州，我们是您如影随形的车载陪伴，是前行路上另一条无形的通途。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1: 好，马路特工队来为大家看一看早高峰第一趴第一个半点啊，省会南昌市区的通行表现怎么样。今天呢在建筑中开始微微下这些小雨，不知道对道路通行会不会有一定的影响，我们就请小雷为大家打探一下吧。早上好小雷。
2: 早上好微微。早上好菲菲，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啊。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华虹汽车给大家来报告啊，咱们今天道路路面的出行情况。那今天早间啊，这个调整出来的这个画风啊，是相对比较清凉的一个出行早间啊，但随时感觉会有降雨的风险啊。那很多这个司机朋友以及说在路面上已经开始飘起了毛毛细雨啊，那这个有降雨打扰早间高峰啊，可能会有慌张啊，但可能确实现在雨势不大，目前小雷观察到的整体城区路面通行啊是非常畅通的啊，现在的各条干道各个信号灯路口，怎么各条快速路在这个时间大家的出门通行啊都是轻松淡定啊，没有发现任何的堵点，包含九州高架在内啊，现在豫章台古建啊这样的一些核心车多点位，目前正常往返行车啊完全可以得到保障，所以在这种状况下啊，大家呢正常放心安排通行。当然呢随着降雨的到来，可能即将出发的朋友呢现在可能会偏好选择开车出门，所以接下来的早间啊，大家还是要对路况保持充分的一个耐心和小心。如果大家了解更多路况，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青石民社区继续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
1: 好，谢谢小雷。继续来看一下地市的路况。九江市的大部分主要交通干道在这一时段通行表现正常。赣州的535国道由北向南拥堵684米，上饶大部分的主要交通干道通行正常。
3: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暑假这一到，神兽嗷嗷叫，不是出去玩就是睡大觉。那说到出去玩，那有些重磅施工你得知道，南昌绕城高速有特别重要的一段节点也跟着放暑假了。从7月20号到9月23号， G6001 东绕城乐温段，从昌东南枢纽到南昌东互通之间，整个抚州往九江方向封闭施工两个月，东绕城你就没法唱着我一路向北然后一路往北了啊。那往哪绕呢？别急啊，不难，去九江，去南昌市的主城区啊，就直接走南二绕，然后走西二绕或者南韶高速往桃新大道快速路的方向。你要去的是南昌的高新或者经开区这种靠东面的位置，那有条件可以从鹰潭胡同这边直接绕济广高速，走杭长高速，提前100公里早规划，否则就要孤身走暗巷了。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秘籍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4: 珍爱生命，防止溺水。对于防止溺水，我们应该教孩子一些求生的技能。那遇到同伴落水，应该怎么正确处理呢？如果遇到同伴落水，千万不要盲目的下水救人或手拉手的救人，而应该大声的呼救，让附近的大人来帮忙，这才是真正的在帮助同伴。千万不能认为同伴落水，自己不跳下去救就不够朋友，救不上来同伴也不是你的错，千万不能因为害怕而隐瞒。正确的救援我们要记在心间，碰到有人溺水不要慌乱， 第一时间要大声呼叫，找大人帮忙，同时拨打110报警。如果有多个同伴在一起，要派出一人去寻找大人的帮助。第二，寻找身边的漂浮物抛向溺水者，比如说救生圈、木板等等。如果没有漂浮物，也可以在书包里装满矿泉水瓶抛给溺水的同伴。第三，寻找竹竿、树枝递给溺水同伴，也可以把衣服打成绳结抛给落水者。救人的时候要趴在地上降低重心，以免被拉入水中。第四，不能直接跳下水施救，未成年人没有足够的能力下水救溺水者，千万不能下水救人，以免发生群死群伤的悲剧。最后要提醒你，不能手拉手施救，落水者力大无比，稍有不留神儿就会被落水者拉下水，造成连环溺水的悲剧。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南昌市应急管理局提醒大家，切勿盲目救援，未成年人不具备直接救人的能力，严禁下水或手拉手救人，即使采取指挥，也一定要以保障自身安全为前提。交警指挥中心直连直播间，权威路况加电子眼警示，守法行车指南，事故快处攻略。

专业交管声音为早高峰保驾护航。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交通在线，安全出行不踩雷。

0: 好，以上班路上最佳拍档非常可以，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交通在线，各位早上好，我是林可，
1: 早上好，我是菲菲。
0: 交通在线节目是由江西电信特别播出，电信2000兆宽带融合套餐抢先上市，也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1: 出行路上的任何路面情况，大家可以随时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江西交通广播和1054大交通群来交流互动啊。
0: 嗯，
1: 当然有这个今天的这个话题想要跟我们来聊一聊的。
0: 先说路面上的一些通行情况啊。熊春雨说，他说在桃花路水厂路口至动物园门口路段转弯的口子是封闭了，是堵住了还是封闭了？这个有很大的区别啊。堵住了可能是因为今天早前高峰车辆比较大，堵住了。如果说是封闭了的话，那你可以跟我们说具体。
1: 从他后面的表述感觉是被什么东西特意挡住了，他说上下班不方便，加重了道路的堵车。
0: 是是是，所以您赶紧就是跟我们
1: 有照片吗？
0: 对，
1: 有照片视频的话可以跟
0: 我们，对可以跟我们说一下，或者说其他经过这个路段的小伙伴也可以跟我们来说一下。他说这边的话可能是暂时有封闭的施工吗还是什么情况。他就说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啊，所以大家如果说经过这个路口也可以把具体的这个图片和视频跟我们反映一下，我们跟交警来说一下具体的这个情况。这个道路的话肯定是方便大家通行的，这点是毋庸置疑的哈。
1: 是，
0: 好，早高峰任何的这个道路通行情况或者对于交通出行有什么好的建议和意见想法，都可以进入到我们的1054帮忙热线。
2: 专业交通节目主持人，
3: 我是林可。
2: 专业路况播报记者，
4: 我是小雷。
2: 专业汽车节目主持人，
3: 我是菲菲。
2: 强强联手，集结出发。
3: 交通咨询，
4: 路况服务，
3: 购车要车，路上的事我们无死角关注，为你全方位专业保驾护航。
2: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交通在线，交通在线帮忙热线，0791-8833-0011，0791-8833-0022。您值得信赖的出行。

0: 好，我们的1054交通在线的帮忙热线从现在开始正式为您开通啊，从现在到8:40这一个小时的时段里头，大家在出行生活方方面面遇到的大麻烦小难题要向咱们咨询反映投诉的都可以来拨打88330011和88330022。是的，出行生活的方方面面有问题需要进行咨询反映投诉，此刻都可以拨打这样的热线1054帮忙热线0791-88330011和88330022。出行生活的方方面面的有问题需要进行咨询反映投诉，两部热线已经为大家打开了，当然也可以直接啊在我们的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回复一下大交通，回复一下大交通就可以扫码入群，在群里和我们在线交流了。
1: 好，那今天呢咱们的这个话题互动也跟大家来说呀，就是说一句你的职业术语让大家来猜猜你的职业。笑看风云说欢迎下次光临，我觉得这个太宽泛了，这句话感觉在很多场合都能听到啊，去商场买衣服，去超市买东西，去饭店吃个饭都能听到。
0: 对，
1: 所以这个你到底是什么职业呢，可以说可以说一个再具体一点的啊，就是我们的菜单。
0: 菜单的话那也有分很多种啊，我感觉现在大家都已经是因为
1: 点那个扫码哦，这边扫码点单。
0: 对，其实扫码点单这个词就你发现如果去饭店让我扫码点单我不陌生，现在就最陌生的是有的时候去先那种小店，就是小吃个面啊吃个粉啊他也让我扫码。
1: 有
0: 哦，我想那天去吃沙县他让我扫码点单我就很不开心了，我就觉得吃小吃的快乐不就是看啥点啥吗？
1: 对，在窗口我想看的这个指着点，你为什么要让我扫码？
0: 然后还有这个小伙伴是说到了一些自己的这个职业术语啊，然后还有朋友直接就发早上好，那这个看看他的头像是做销售的，那我们都不用猜了。那你是对老师啊？对，是差不多算是半个销售的老师。然后还有朋友也是继续跟我们分享自己的这个职业术语啊，大家可以来微信发送到江西交通广播或者是1054大交通群。可能很多人很好奇说你们做主持人没有职业术语吗？其实说太多都会觉得我们在班门弄斧，有一些就能显示出来，比如说你没事跟朋友说的时候去帮我买两个蛋挞
1: 哦，
0: 我今天要吃鳗鱼，
1: 我要吃油炸
0: 啊。油炸还好吧，大家
1: 有的人会
0: 说油炸吧。
1: 我记得

0: 我当时原来在那个四川的时候，还是蛮多人会说油炸的。
1: 绝大多数人可能都是说，反正，但我觉得什么，没事，你跟别人说我要吃两个蛋挞，然后
0: 鳗
1: 我
0: 鱼，
1: 要吃，来这个，我要吃这个鳗鱼，这个事情还是蛮小众 的，就会让
0: 哦，
1: 别人觉得说好
0: 就
1: 装
0: 是
1: 啊，对不
0: 会
1: 起，为你装到了。
0: 死抠一些日常生活里的字音，
1: 对，我觉得这算是我们可能为数不多的，现在
0: 专
1: 让
0: 业
1: 大家
0: 术
1: 觉得
0: 语。
1: 会有专业术语的一些地方。那
0: 哦。
1: 当然，还有一些专业，就是有的时候我们带货也挺专业的哈。那今天我们在这个潮牌江西，也为大家带来这个专业做这个护肤的珀莱雅，它珀莱雅这个牌子大家非常的熟悉，我自己也非常喜欢他们家的这个什么双抗面膜呀，
0: 我家
1: 他
0: 还
1: 们
0: 用他
1: 家
0: 家那个红宝石的那
1: 面
0: 个护肤
1: 霜、
0: 品
1: 面
0: 很好
1: 膜都
0: 用。
1: 很好用。那今天我们就为大家带来这个珀莱雅，现在大家非常熟悉的一个大牌的珀莱雅面膜，为大家带来的是什么呢？非常适合夏天，因为很多人去晒太阳，晒太阳以后呢就很容易泛红。夏天有个东西很重要，因为你经常进出那个空调房嘛，就需要进行这个修护，这样的话皮肤才不容易敏感。今天在潮牌江西为大家带来的这个两盒面膜40片，99块钱一片，不到2.5块，就是相当于买一瓶矿泉水的价格。
0: 是
1: 你
0: 的，
1: 想，矿泉水就等于直接把矿泉水敷脸，但你却敷到了珀莱雅的这个大牌面
0: 就
1: 膜。
0: 在那个面膜的品类当中，它本身就是自己的那个定价已经在品类里面算是比较亲民的。然后我们今天
1: 四
0: 还
1: 十
0: 给大
1: 片本
0: 家，
1: 来原价是109，现在是九十
0: 对，
1: 九嘛。
0: 是更加划算一些。然后它带来的这一款呢是这个珀莱雅的海悦水母保湿修护神经酰胺面膜，然后
1: 你
0: 能
1: 看
0: 够帮
1: 神经
0: 助。
1: 酰胺，这也是一个专，就是比如说多巴胺，
0: 然
1: 这
0: 后有
1: 都
0: 一些，
1: 是专业术语。
0: 就有一些就是非这种专业的主持人的那种主播，他就可能是说神经酰胺，是不是？我
1: 就
0: 就有
1: 你
0: 刷
1: 如果
0: 到
1: 说
0: 过。
1: 能分得出来，他一个主持人是不是专业的，你就能听从这些字音当中就可以听得出来。
0: 对，职业术语，每分每秒好像都在输出啊。
1: 对，
0: 然后这款面膜给大家说，它主打的就是什么呢？给皮肤去保湿的，然后它能够去对我们的皮肤边保湿边进行
1: 应
0: 一个
1: 该是
0: 修
1: 修
0: 护。
1: 护嘛，神经酰胺就是修复的一个作用。所以说，如果你皮肤比较容易敏感，然后夏天经常会出去户外晒太阳的话，那就可以来考虑一下我们的这款珀莱雅的水润活力密集保湿面膜，现在价格是算下来不到2.5块一片啊！怎么来购买呢？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面膜”，回复“面膜”，或者是在这个微信当中搜索“潮派江西”，就能够进入商城来下单了。
0: 对，大家如果想有这个需求，买面膜需求，这个真的是属于价格很
1: 刚
0: 亲民。
1: 需啊，夏天一
0: 对，
1: 个刚需
0: 主要这个面膜真的是属于可以每天用，因为2.5块一片，说实话，你用到的还是精华水在里头的，对吧？这
1: 好，
0: 个价
1: 直
0: 格。
1: 接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面膜”，或者是微信搜索"潮派江西"就能够进入商城下单了。继续有请小雷帮我们来专业的看看道路上的通行情况。早上好，小雷。
2: 早上好，林可，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啊，首选华虹。华虹汽车给大家来继续报告啊，现在道路路面的出行车流状况。确实啊，这个降雨的情况现在比较普遍了啊。但是呢，小雷看到路面上啊，这个也就有一些这个骑行电动车的朋友刚刚换上了雨衣啊。不过目前来说的话，车流通行此刻还是比较这个轻松啊。至少现在的出行节奏、出行规律还没有太被打断啊。大家呢都还是比较这个顺其自然的安排通行啊，环线一圈出行高架。不论是九州高架，还是西环丰仁快速路、东一环红豆高架、主干高架的关键节点，现在都还没出现车的堵情，所以对现在的路况呢，依然还是很有信心啊。雨势呢不算太大啊，而且呢时间呢依然尚早，大家呢出门通行啊还有不小的一个这个出行空间啊，所以现在出发的话，大家不太担心迟到啊这方面的影响。如果大家了解更多路况，欢迎各位到微信群和金视频社区接着来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
1: 好，谢谢
0: 关爱女
1: 小
0: 性。
1: 雷。我们再来看一下目前的地势和高速路况啊。了解到，在此刻九江市的白鹿大道西北向东南，拥堵329米；甘州市的535国道北向南，拥堵684米；上海市的320国道东向西，拥堵375米。请各位注意行车安全。
3: 关爱女性，呵护儿童，我们在路上。江西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
1: 关爱女性，呵护儿童，我们在路上。江西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提醒您关注3克重的道路通行情况。这个添加辅食啊，要循序渐进。这个季节从米粉、蔬菜泥开始，逐步引入肉泥和蛋黄，每次只加一种，观察有没有过敏。江西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儿童保健科主任医师何世杰提醒，不要加盐、加糖，保护肾脏，科学喂养，为一生健康打下基础。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兄弟，急用钱吧，无抵押、秒批、低利息，征信不好也能办，额度几十万，加我微信。
2: 停，这句话是钩子，你填了资料，他就会说流水太少，贷不了。但你不用掏钱，他们出钱进你的卡，你帮忙转出去就行。
1: 放心，走个账而已，转完立马放款，卡号、密码、验证码给我，后台绑定操作，很快的。
2: 一旦你将银行卡密码、优盾全交了出去，那一刻你的卡就不再是你的了。
3: 到账10万元。
1: 钱到了啊，5分钟内分几批转给这些账户，快转，截图，别磨蹭。
2: 你被催得头晕，转完所有钱再找对方。
4: 您好，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您稍后。
2: 人消失了，贷款没影了，银行通知卡被冻结，那些你转出去的钱全是电信诈骗的赃款，网络赌博的黑钱。你以为是刷流水，其实是在帮骗子洗黑钱。正规银行持牌网贷绝不会要你刷流水、代转账、给验证码或优盾，说刷流水才放款的百分百是诈骗，百分百是在利用你当工具人。
5: 南昌市公安局新建分局提醒您，守住你的银行卡，别做洗钱工具人。南昌市公安局新建分局反诈中心96110，反诈我帮您。
6: 会议、
7: 直播、
6: 上课、
7: 追剧，
6: 家里这么多终端连 WiFi， 网络怎么不掉电？
7: 用电信2000兆宽带，全家都好用，不抢。
6: 4K 电影秒下秒播，不卡。
7: 百 G 游戏畅快玩，不断。
5: 中国电信。
8: 真相只有一个，谣言止于真相。1054说真相。关于真相，我有话说。大家好，我是真相大白林可。有人说久坐办公确实伤身，但只要改成站立办公就能抵消伤害，是真的吗？
9: No，
8: 这样的说法有待商榷。尽管站立办公能一定程度上改善诸如血压、胰岛素敏感性和肝右三支水平的指标，但这些改善未必能显著降低心血管疾病的发生风险。站立式办公桌和类似的办公姿势也无法避免长久保持一个姿势带来的健康问题，不管是久坐还是久站，都会增加体位性循环疾病的风险。此外，长时间站立也可能增加体位性循环疾病，如静脉曲张和慢性静脉功能不全等风险，因此建议不能单纯依赖站立办公来抵消久坐对于健康的不利影响。站立式办公相较于久坐具有一定的健康优势，但并非绝对。合理结合站立与坐姿办公，增加日常活动量，才是确保工作时保持健康的有效策略。通过调整工作环境和日常习惯，每个人都可以找到适合自己的办公方式，实现长期健康的目标。
2: 晨光熹微，车流如织，我们用声音为城市按下启动键。新鲜资讯滚动播报，趣味话题唤醒沉闷。全省早安问候正在派送中。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交通在线，你通勤路上的最佳拍档。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交通在线，帮忙热线0791-8833-0011。8833-0022，周一到周五早7:40到8:30，大时段，全方位，无死角，为您服务。

0: 各位早上好，我是林科。
1: 早上好，我是菲菲。
0: 我们的节目呢是要感谢江西电信特别播出电信2000兆宽带融合套餐抢先上市，也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刚刚我们说这个职业术语嘛，然后这个小柯同学说，他说我一直以为强迫是第二声，
1: 就是强迫吧，我觉得很多人应该都会，
0: 父母不应该强迫孩子学习他们不感兴趣的课程。所以今天变成了普通话正
1: 科普
0: 正音这个两小时吗？还有刚才就是很多朋友，就是刚才我跟菲菲还在说比如说有朋友尿酸比较高，
1: 对，
0: 然后叫那个
1: 包括医生他都会说你要少喝汤，因为汤的嘌就医生很多都是嘌呤高啊，
0: 对对对，
1: 或者怎么样的。
0: 但我一旦接受了嘌呤这个词，我就忘记了所有的词，
1: 所以就马上会记住那个正确。
0: 反而你要是跟别人说嘌呤，你旁边的朋友还会愣一下，嘌呤是什么？
1: 就是正确的音有些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大家反而觉得有点不太适应。
0: 而且有些字音啊，确实是可能大家也不太好辨别，比如说抽血。这到底是念，因为
1: 血还是血？对，
0: 血还是血。但作为普通老百姓，我们念的是血，念的最多。猪血、鸭血。南昌人，你听我说鸭血
1: 啊？你要来一碗
0: 鸭
1: 血
0: 粉
1: 吗？
0: 鸭血粉丝汤吗？
1: 不是鸭血粉丝。
0: 老板，给我来一碗猪血粉，老板会摆你要吗？
1: 所以有的时候你说把这个职业术语带到日常生活当中，
0: 就
1: 别人都觉得
0: 怪的，
1: 就会你在说什么？
0: 对对对，
1: 我要吃。
0: 而且如果要是这样子的话，其实有个不好的地方，如果我说我要吃那个店里面跟老板说，老板我要碗猪血粉的话，会有一个 bug， 就老板不给我加辣椒了，他会觉得我是北方人，
1: 会有可能，真的会有可能。
0: 对，我从小就是去在赣州的时候，在外面吃饭就经常被老板认为是北方人，因为我本来就比较块头就比较大嘛，然后个子也比较高，然后普通话也比较标准，所以就经常会被别人说啊，这个是你们家孩子，就我爸妈就是一口赣普话，然后别人出去说啊，这是你们家孩子吗？我还以为是北方，北方来的，
1: 就是那种从表达的那种语音状态来说就不像南方人。
0: 对对对，可能就不够松弛，
1: 要
0: 松弛感的松弛感的表达。但是你说实话，就做了主持人以后，我一旦接受了
1: 一些正确的字音嘛，
0: 对，我跟菲菲我们两个人从来都说，我说我非常喜欢吃鳗鱼，我们俩不会说我们俩很喜欢吃鳗
1: 鱼。但我知道，就是因为我在没有接触到鳗鱼这个词正确的读音之前，我以前也是习惯性的，因为出去哪里人家都是说这是鳗鱼啊什么
0: 啊，你要鳗鱼饭
1: 啊之类的。
0: 对
1: 对
0: 对,
1: 对，后面发现他读鳗鱼之后，就每次出去都跟别人说我要鳗鱼饺或者是什么，我要鳗鱼寿司。
0: 对，然后老板会说你这个人好野蛮，都在说什么胡狼，就是都在说一些什么我听不懂的词汇，
1: 松弛感要拿出来、啊、
0: 对对对。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马龙放大镜同学又给我们晒了一些，哇，你的滤镜我颜色我好喜欢，就能把这个城市生活，就是把不文明视频拍出一种松弛感，
1: 就拍出一个好适合配一个非常浪漫的音乐的那种。
0: 就是今天是2026年7月29号星期三，请向各位问一声早安，就是这种配一个那种早安视频的感觉。
1: 然后一半道中突然出现一个违章的情况、
0: 哎、那个马龙放大镜你就做一个这样的，因为我知道你在网上有号，我好几次刷到你发一些别人的这种违章视频火了、嗯、然后我觉得你说不定配一个，就是用你的这个行车记录仪拍出来的这个色调、
1: 嗯、
0: 然后配个音，配那种早安晚安视频，说不定流量特别高。
1: 那种早安晚安视频有些流量真的很高的，
0: 现在还有一些就
1: 很
0: 可怕，很
1: 治愈啊，那种。
0: 对，就像还有一些那种很可怕的玄学视频，就是刷到这个视频的你今天就要暴富了、
1: 哎、
0: 你好意思不点赞吗？
1: 对，就逼你一定要点赞转发什么的。
0: 对呀、啊、就是看到、哎、就这个视频如果你现在还没有，而且还有我知道我遇到更绝的，这个视频就算滑走了你的好运依然有效，那我赶紧滑过去给他点个赞。
1: 就是反其道而行之、
0: 哎、太可怕了。好，来看一下他跟我们反映到的这个路面上不文明的行为啊。
1: 嗯，首先第一段呢，他是发到在何方西路，在高架桥下的那个位置导流线的地方、
0: 嗯、
1: 有一辆黑色的这个车子直接
0: 跨越了三股这个车道压导流线变道啊，
1: 车牌号赣 AZV716。
0: 对，另外还有一个就是也是在何方西路的地面层吧，也是他应该就是拍这辆车吧，他这辆车对，越了三股、
1: 哦、因为他有两个不同的行车记录仪是吗？
0: 就感觉 色调都是不太一样的，
1: 对，发出了不一样的两个视角。
0: 对、嗯、然后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哥啊给我们夸了一个事情，他说在九十高架

0: 很少，一般我觉得网约车司机接到单都是尾号，
1: 对，
0: 手机尾号
1: 多少，然后接单。我打过这么多次车，我真的就只碰过一次，我都不知道，因为是不是没有见过
0: 打到了什么专车，
1: 没有。就那个司机真的会说这句话，就有那么一次，他说上车请系好安全带，我这边按导航出发了。有，就真的有一个司机那样说过。所以我在想会不会真的偶遇了平淡人生，
0: 但是不知道下次要这个去那个洪都偶遇一下。那当然这个生活当中的偶遇啊，不光是在身边，其实你要出的走得更远，可以偶遇更多美丽的风景啊。
1: 对，然后我突然想到有一个那个事情最近也蛮火的，就说在旅途当中刷到了跟你做同一个攻略的人。
0: 哦，就他们的线路是完全一样。
1: 那这家店又碰到他，那家店又碰
0: 到他。我真的遇到过，我因为前段时间董涵不是正好去了徐州吗，我们想起来我在徐州的时候曾经遇到了一个博主，他们好像也是海南电视台的一对这个男生，然后呢他们也是做自媒体，做的是那种美食探店。我第一天前一天晚上去吃烧烤的时候碰到了那对博主，
1: 然后第二天去
0: 他们叫什么海浪兄弟还是啥嘛，第二天我们去吃一个那个把子肉，
1: 又
0: 碰
1: 到他
0: 们，我心想说、
1: 就是、同看同一个攻略来的，
0: 而且是不是推送给主持人推送的攻略都是
1: 一样
0: 的。
1: 真的挺好玩的。
0: 对，但是说实话你自己去做攻略的话还是得去甄别。
1: 对对对、
0: 就是并不是所有口味啊，
1: 会容易
0: 对容易踩雷，或者所有的地方不是你想去，但是跟着这个旅行团的话就可以闭眼冲哈，不用动脑子。
1: 对，我们去呼伦贝尔的话我真的还蛮建议大家可以跟着我们一块出发，因为那边如果你要自驾，它有一些地方靠近边境线的话，你的手机信号或者导航不太准，所以你跟着我们的这个旅游团出发，坐着我们的这个豪华大巴车一起、就更加的安心一些。而且内蒙古我们的价格很划算，纯玩的七日游在七月底八月初跟八月中旬都是5080每个人，然后两人同行立减100，相当于就是你真的要报名的话多人同行都是不到5000块钱一个人的价格，
0: 对，非常的划算啊。
1: 对，然后去到的地方也比较多了，会去到哈尔滨，然后也会去到呼伦贝尔大草原，然后住宿也很棒，加上很多当地的特色美食都有给大家安排。如果你想暑假出发，私人定制团、精品小团、常规团都可以来咨询报名啊，当然还可以单独给大家来订机票，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内蒙古，回复内蒙古三个字就可以扫码进群来了解详情，或者是拨打182-7954-7981182-7954-7981。
0: 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个非常适合带娃的这个西双版纳纯玩私家五日游，因为这是真正的小团一对一的这种私人定制团，不用和陌生游客去拼车，出行的时间游玩的节奏都是自己说了算，私密性非常的好，而且带老人小孩出行非常的自在。关键是我觉得这个行程它很划算的同时住的非常，因为我自己出去我就希望住的好，
1: 住的好就在酒店里我就能放松度假，
0: 而且就是我觉得五星酒店不管它怎么说，它的品牌在这就是品质的保证，融创戴维斯温的温德姆双大牌五钻酒店连住，酒店里面就有泳池、儿童乐园、模拟高尔夫、健身区，而且这种星级酒店的自助早餐，你不说它有多好吃，但品种一定是非常丰富
1: 的，是的，
0: 选择很多。休憩体验是一步到位，而且还有个王牌体验，植物园专属夜游啊，跟着研学导师全程探访暗夜精灵，读懂生雨林生物的生存智慧，还能体验暗夜独行，感受不一样的夜间乐趣。萤火虫让你进入他们的世界，一起看繁星漫天。那么除此之外呢，还可以解锁望天树雨林，感受雨林的三重玩法，乘坐南浪河游船穿行雨林隧道，爬上36米高空树。走廊漫步，深度游览世界级热带雨林，把精华核心景点一次看遍，走进野象谷，近距离的邂逅亚洲象，打卡向往的生活取景地，500年的历史非遗傣寨，体验古法的花草造纸，特色的水果象餐啊，美食也都是安排到位，行程赠送大型演艺新傣秀，不管是一家三口全家结伴都非常的合适，暑假天天发团。现在呢听友福利价，成人4680，儿童3680啊，住的是这种大牌酒店啊，
1: 对，
0: 五钻酒店。
1: 西双版纳在云南的县里面真的非常适合亲子，我这自己身边很多就是有娃的家庭，他们暑假都冲了那边，所以这一次
0: 体验也非常的好。
1: 对，抱团的价格真的会更加划算啊！大家
0: 是两人同行还可以立减100，打电话1997990752，或者呢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一下西双版纳就可以锁定优惠报名了。马上有请小雷继续帮我们打探路况。早上好，小雷。
2: 早上好，林可，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问界找华宏，买鸿蒙找华宏，鸿蒙智行。首选华宏，华宏汽车给大家来继续的追踪啊，现在的早间高峰出行情况。今天早间高峰，眼看这雨似乎是越下越大了啊，这从咱们的一点这个早高峰的小小的插曲啊，变成了精准的狙击了啊。那对早间上班的司机朋友来说，今天的早间路况啊，这个可能不能太乐观啊，大家抓紧早出门啊。当然早间已经出发的朋友是不用担心啊，因为这个八点之前的路况极致畅通，大家估计都很快的向这个目的地靠拢。但是呢来到这会儿来看，已经有了一些